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9。健康连线，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舒畅，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舒畅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范进的老娘范母过世是大办丧事，因为现在呢他已经中了举人，是官老爷，那自然自己老娘这个丧事不能含糊了，不能糊弄，所以呢也请了最有名的阴阳先生徐先生。徐先生啊给看了，说老太太犯三七，在三七的时候须得做佛事超拔老太太升天，那这事儿呢当然就不能含糊。其实呢这些天来办丧事，这些个乡绅今天你来明天他走，全都来吊唁了，这也忙活的不亦乐乎。哎，唯独

胡，范进的老丈人胡土户，没他什么事儿可做。因为来的都是一些乡绅大老爷，他身份不行啊，跟人家也说不上话。他呢只能混在下人堆里头，跟下人一块干活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范老爷的岳父老太婶，挺尴尬。这二期过了，范进心里说话啊，叫我老丈人呢有点差事干吧。他呢给拿了点银子交给胡土户，告诉岳父大人，您呐就到集市上那小庙找您熟悉的那个藤和尚，叫他呢找个懒头和尚，就是和尚头，哎，请八众僧人到这儿来呀、啊，给我老娘念几天经，超度超度我老娘升天，哎，等等等等，详细的事情全都安排停当说清楚了。哎呀，糊涂糊这心里头这个亮快，这个高兴，心里说话，这十多天我在这待的这个难受啊，你说我走又不是，我不走也不是，没我事儿可做。哎呀，现在可算是有事儿可做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去请和尚念经去，我从中呢这还能有点赚头。那个我姑老爷给我这么多银子，我全给和尚，我得扣留一点儿，少给和尚一点儿。那个和尚念经到底多少钱，那也不是固定的。另外了，谁去请和尚谁都得有点赚头，那我也不能例外了。舔胸叠肚拿着银子到集市上这小庙，这小庙啊有一个大和尚在这看庙，叫藤和尚。这藤和尚呢跟胡屠户他们平常都挺熟的。哎，今天来了不巧，这小庙里头来了一个大和尚僧官，是城里大寺的僧官，叫做慧敏和尚。这慧敏和尚你别看是和尚，但是人家可有钱又有田的，他有好多田地呢。因为呢在这一带有他的田地，所以呢他经常啊到这来走一走，到这来看一看瞧一瞧。可是今天呢这慧敏和尚该着他出事儿。怎么着，本来啊按说他今天呢不应该来，因为他得罪人了。得罪谁了？就是那位张乡绅张静斋。这张静斋是号叫静斋，他的名字叫张世禄。咱前文书也说了，他算是很有势力的乡绅，因为他也做过一任知县，后来呢辞官不做了，现在呢闲散在家享福呢。那做过知县的人结交自然就非常广泛，另外同样的中了举人都是官老爷身份的，人家做过知县和你没做过的，那给人感觉也不一样，人对你的看法也不同啊。这位张师禄张静斋，他的势力比同等的举人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还要高还要大。因为这张静斋张师禄他们家呢田产也比较多，那有那么一块地呀、啊、和这个慧敏和尚他的地是紧挨着的，这块地可挺肥，产粮食也质量好，并且产量还高。

这张敬斋张世禄就看好这块地了，他呢想少花点钱把和尚这块地买到手，这一大片地都归我，这肥田呢那多好啊。可是呢跟和尚商量这个事儿，和尚啊嫌他给钱少，不想卖给他，当时呢是拒绝了。可是呢这个张师禄还不死心，一定想要买到手啊。你想啊，他那么大的势力，一个和尚那在他面前简直是任麻不是，他就想要强买这块地。和尚也知道，你说我就瞪眼不卖，这张乡绅我得罪不起呀，人家势力太大了。可是你说卖了不甘心，我吃亏呀，这么好的地你给那么俩钱儿，不能卖。那怎么办呢？得罪不起还不想卖，这和尚干脆就躲着他，成天呢在城里大寺庙里头闭门不出，叫这张敬斋找他找不着，到庙里头去找，人家值班的小和尚就跟他说，师傅出门了，云游去了，没在家，这你找不着人，你这地怎么买？买不成。其实呢这个张敬斋他心里头也清楚，这个慧敏和尚哪是出去云游去了，就在庙里头呢，不想见我，躲着我，就是不想卖我这块田地。哎呀，自己也觉着挺闹心的，我这么大的势力，我想买他块地都买不成，叫他躲我这就躲过去了。哎呀，心里头不甘心，但是又一想，你别说见不着和尚，就见着和尚了，我跟人家说人家不肯卖，那我也没辙呀。你势力大，那你强买人家土地，你这个话也说不出口。哎呀，心里头懊恼的慌，憋着一口气，心里说话，哼，我呀买不成你的土地，我也得收拾收拾你，叫你吃点亏，叫你知道得罪我张师禄没你的好果子吃。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他可有好多佃户呢，都是租他家地种的，那都是他的人呢，他呢知会这些佃户，都给我眼睛擦亮着点啊，瞧着这个慧敏和尚，如果发现他出来了，不能放过他，给他安个罪名，把他送交官府，叫他花俩钱儿，叫他吃个哑巴亏，明白没有？哎，明白明白明白。佃户们种他的田，靠人家吃饭，那当然人家说什么是什么，能帮着田东家做点事儿，田东家也不会亏了我，都愿意替他帮这忙。这佃户眼睛毛全都挽起来了，就盯着这和尚出现了。等了这么长时间，这和尚没出现，那这和尚这边还有他的田地，虽然是有佃户租种着不用他管，可是必定田产是自己家的，收成怎么样他呢也惦记着，经常来瞧一瞧看一看。这一晃也有半个多月了，没过来瞧来，没过来走动，心里头痒痒的慌，心里话呀，今天呢我过来瞧瞧吧。其实呢平常这慧敏和尚经常到这集上小庙来，
其实呢，主要的不是上这小庙来，是来看呢这一带他的田产。这今天呢忍不住了，又来了，来看田产，想到佃户家里头啊也去坐一坐看一看去。他呢先到这小庙，到这小庙啊刚坐了没一会儿，那藤和尚当然了热情接待，喝着茶说着话呢，哎，这个时候糊涂户来了。这藤和尚呢当然热情的把糊涂户给接进来，因为糊涂户他们都是老熟人了。过去的时候糊涂户就是一个杀猪的卖肉的，对这藤和尚来说呢他也不是很重要，现在不同了，糊涂户的姑爷范进中了举人了，现在是官老爷了。那当然藤和尚对他呢就格外恭敬，到这儿请屠户坐下给倒上茶恭恭敬敬。这赶紧的呀道起话，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前一次范进中举那天不是疯了吗？后来呢糊涂户找着范进的时候，范进就在这小庙附近。那个前文书呢咱也说了，后来呢是这小庙的跟前那个摆摊的郎中，哎，给拿的一帖膏药给糊涂户贴上了。那么后来呢当然了，这郎中呢又给沏了点茶，叫范进他们在这儿又喝了两碗茶。那为什么这藤和尚没动静？因为那天呢藤和尚没在家，没在庙里，出了门了。这么长时间他一个和尚，他身份跟人家范老爷当然没法比，也说不上话。这段时间呢糊涂户又没来，所以跟糊涂户他呢也没法去找人家去，这心里头一直记着这件事儿呢，巴不得糊涂户能来。哎，今天糊涂户来了，这赶紧的道起这话，哎呀，我说胡老爹啊，这事儿您说范老爷中举的时候听说就在这小庙的门前呢，可那天偏偏我不在家，你说我就没有赶上，也没伺候伺候范老爷，也没伺候伺候胡老爹。不过还行啊，幸亏我这庙门前摆摊的郎中陈先生替我烧了水了，算是请范老爷还喝了两碗茶。胡老爹您可别挑这个理儿。那糊涂户呢当然也知道那天的和尚没在家，那自然能挑这个理儿吗？嗨，我说大和尚，这事儿你用不着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头清楚。哎呀，就是那天呐那陈先生还给我贴了一贴膏药呢，那陈先生今天没看着啊，陈先生今天没出摊儿，没看着。哎呀，我这还想要谢谢陈先生呢。哎呀，我替您把这话带到就是了。这么说着话客套几句，然后呢糊涂户是直奔主题呀，把要请僧人给做佛事这件事儿详详细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呢把这银子拿出来，其实呢自己留的这部分早就留好了，把这点银子交给藤和尚。哎呦，藤和尚这个高兴，把这银子接过来，这对这个糊涂户更加热情了，赶紧的一边给换新茶，这边呢又给下面给煮面。哎呀，我说胡老爹，

今天呢，你别回去吃饭了啊，在我这儿吃面，我给你煮面。这糊涂户在他这儿呢，也不客气。尤其这和尚还特意提到，说这范老爷家里头偏偏又出了这么个事儿，哎呀，这段时间您胡老爹可能一直在范府忙活着吧。我都没见你出摊做买卖，嘿，做什么买卖呀？哪有功夫做买卖呀？你看糊涂户，在范进的府上，一直呢没有他的事儿可做，但是出来见着熟人了，他可不能那么说，得替自己得吹着点儿。哎呀，这段时间呢，一直替我姑老爷忙活事儿。你说我是他老丈人，那我能不帮忙吗？哎呀，来的呀，也竟是一些乡绅老爷们。我呢，在那儿就得给陪着，什么张老爷呀、周老爷呀，他们呢又做了迎宾，他们在这儿待着也腻歪呀，腻歪怎么办呢？愿意跟我说话，愿意跟我聊天，就把我找去跟他们聊天。可聊天来了人，我就得帮着接待呀。这些个乡绅老爷来了，又得跟着一块行礼，又是一块客套的，哎呀，又是喝茶，又是吃点心的，我就腻歪这事儿，可以没办法。你说我想走，我走了，人家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不合适。再者说了，我要是一走了，这乡邻们怕是要有闲话了，说你看看人家这实在亲戚有这事儿，人家都不管，都走了。哎呀，看来实在亲戚也没有用，这我不能落这埋怨呢。哎呀，我就硬着头皮呀，我在这儿啊就帮着张罗着吧。哎呀，这段时间把我给烦的，其实来请僧人师傅给做佛事这事儿，本来啊那是由下人跑腿的事儿，用不着我的。哎呀，我呀在他们家待的实在腻歪了，我要求我的姑老爷把这事儿交给我办，我正好出来我也透透气儿。再说了，大和尚，这么长时间没和您见面了，我也想你，我想跟你一块聊聊天儿，这不嘛，我这就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哎呀，和尚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头也暖乎乎的，这对糊涂户就更加热情。这边呢，面也煮好了，给糊涂户盛上来。糊涂户在这儿吃完了面，聊了一会儿，人家是出家人，人家聊出家人的事儿，他也不懂，看看没什么意思了，告辞，回到范府。咱不说他，咱单说这藤和尚，把这事儿呢，正好慧敏和尚是僧官嘛，正好他在这儿，他就是一个懒头，就是和尚头啊，把这事儿呢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爸，这是刚压好的黄瓜汁儿，你喝点儿。
3: 不喝，帮我吧手表摘下来。来，我给你戴上。这手表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集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2: 我都记住了，你醒醒，少说点话。
3: 君雅，
2: 我在这。
3: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元，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2: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3: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4: 老将军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5: 玉禄同志，老乔，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3: 小美，我爸爸不起。
5: 您别急，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玉禄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3: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5: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禄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6: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会兰考呢。
3: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 经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色狼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

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

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陪葬全家福。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乔，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兄弟，你可跟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乔，给空，来赵朵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8: 家灯火，
1: 我想你，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9: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10: 我多次提到，调查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梅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仁，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不乎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么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2: 刚刚呢，从戏词当中我们都能听得出佘太君的主意呢已经定下来了，就派了文广金花前往京城打探。当他们到京城，看到王伦在比武场上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心中不忿，就与王伦较场比武。他们先是以剑穿金钱眼取胜，后又刀劈王伦。宋王问清楚了杨家的状况，命令穆桂英挂帅，文广和金花为马前先锋。宋王此时开心至极，他的功臣杨家将又回到了身边为他效劳，这场仗必胜无疑。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穆桂英挂帅当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明天见。

0: 兄妹听那一听，
1: 嗨，亮相众民听了，廖东安王造反，万岁传旨，众武将教场比武剑帅，列位站台。

0: 后期间，微臣得中六八千，
1: 万能臣。微臣下得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朕
0: 下边厚皮
2: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得教场，渐渐接种，就该点他为元帅。嘿，是。什么？
1: 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吾中三思。哦，
2: 太郎，王伦渐渐接种，何惧为期？不命咱们兄妹下在药场，世上接见，成成咱的威风，灭灭他的杀气。我可是好便好，
3: 走。
2: 小民能是凤凰夺我之剑、啊、
0: 娃娃一派回来，小人
4: 有
0: 掐出教场。
1: 什么？
5: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6: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
7: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并不起眼的大炮，它的外观呢和侵华日军的92式步兵炮十分相似，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家伙在八路军军功史上却有着显赫的地位，它就是八路军历史上的第一门自制大炮改良号步兵炮。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八路军究竟是如何制造出这样一门大炮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门大炮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9: 早在1940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缴获了一门日制92式步兵炮，就在部队一路挺进的时候意外出现了。由于常年作战，缺乏保养和维护，这门炮在1945年5月17日山东省东平县小寨战斗中意外地炸膛了。这门92步兵炮彻底报废了，攻打据点又成了问题。于是，仿制92式步兵炮迫在眉睫。然而，在当时时间紧迫、条件恶劣、设备材料紧缺的情况下，这门大炮是如何造出来的呢？1945年9月，为了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在河南省濮阳市清风县双庙乡善拐村成立了军事工业部，兵工一厂就设在善拐村，这里的陈氏祠堂就改做了厂房，设备和工具就是几盘熔炉、几个大风箱、几把老虎钳和一些锤子、锉、手摇钻的，外加缴获的一些机器和车床。因此，要完成试制92式步兵炮的任务，对于当时的兵工一厂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图纸和成型的技术资料，只有一门损坏严重、关键部件缺失的大炮做样机，没有热处理设备，钢材、煤炭奇缺，可谓无米之炊，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这样的境况，制造难度较大的大炮似无可能。靠这些锤子、锉子造大炮，大家面面相觑。可是，仿制92步兵炮已然是必须执行的任务，大家只有面对。 动员大会上请来了原炮兵连连长何占祥，他动情地讲述了在夺取九二式步兵炮后，八路军面对日军疯狂的报复性反击，英勇无畏地护住了来之不易的大炮，却牺牲了整整120条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泪水烂的回忆感染心肠，也鼓励了大家的情绪。兵工一厂很快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而灵魂人物就是盖亮。
3: 盖亮原来是国民党兵工厂的一个技师，在冀鲁豫军区攻打延津的时候被我军所俘虏，当时他和他的儿子盖三宝一起进了第一兵工厂，成为了我军的一个兵工技师。
9: 盖亮与公务长一起将损坏的九二式步兵炮拆卸成120多个零件，获得了基本数据，然后夜以继日的绘图。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屋子里冷如冰窖。可是三天四夜后，盖亮不负众望，拿出了图纸。图纸出来了，同志们士气大增，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大家又犯了难。根据盖亮的设计，大

0: 炮的结构主要有炮筒、地锁机、炮栓、瞄准具、蜕壳机构、滑板及后坐力弹簧、升降转动机构、炮架和炮轮等八部分组成。如今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材料问题。当时盖亮总是叹息，缺的东西太多了。商量来商量去，只能发动广大群众。
1: 收集材料的渠道有很多，当时我们派了很多人员到敌占区，化妆成收破烂的，去收购当地那些废铜烂铁。其实这个行动主要是想收购铜，因为铜是制造引信的最核心的材料。然后其次就是当时依靠武工队、游击队去扒日军的铁轨，炸毁日军的火车，来收集钢轨和火车上的零部件，包括它的车轴，包括它的弹簧，特别是车轴。车轴当时的用处很多，所以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不但要把车轴用钢锯锯下来，而且还要把沉重的车轴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运到我们的解放区内部。
0: 材料问题本来就很难解决，可新的难题又马上跳了出来。面对残缺不全的蓝本，攻关小组该从何处下手呢？是照搬照抄一成不变呢，还是需要更大的改进呢？真正的挑战马上登场。照葫芦画瓢显然已不适用，攻关小组尝试着搞了一系列的发明，比如说把缴获的破汽车改造成一台别致的鼓风机，来代替原本很累人的三人拉大风箱。再比如原来靠人工打锤制造闭锁机，后来发明了手拉吊锤，大大解决了人力问题，提高了效率。
1: 当时在于制造九二步兵炮，或者说仿制九二步兵炮，有几个难关。一个是我们对九二步兵炮的零部件的组成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当时盖亮是利用了把一个旧的一个破损的九二步兵炮进行拆解，完全的拆解，然后绘制出图纸。炮栓的加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特别是炮栓的栓体，它必须闭合的比较，加工的比较精密，才能够保证它能够完全的闭合，对当时的加工工艺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0: 诸如此类在今天看来异常简单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在当时那个一无所有的战争年代，却解决了人力和技术上的大难题，足以称得上伟大。在解决了前面所有问题后，制造铸退附近机上的大弹簧成了摆在技术小组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研究小组将火车上的大弹簧加热拉直，加工成点方形的弹簧，在加热烧红后，在自己加工的绕簧芯子上绕成弹簧。这个麻烦活也是压轴性，但是没有电炉、岩熔炉、控温仪表和专门的热处理工程师，更不知道材料的成分是什么，这该如何是好？没办法，只有通过试验闯关。气土炉子将弹簧烧到大红，赶紧取出放进豆油桶里，再放进水里，这就是典型的古法淬火。然而用锉刀打磨再回火，当看到弹簧的颜色由浅黄变到大黄，就赶紧取出并放入水里，这才算制作成功了。接着还要试验弹簧的性能，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总结教训，不断改进，反复几次之后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整个兵工厂一片沸腾，因为大弹簧的制作成功意味着大炮基本完工。盖亮并非依葫芦画瓢，因为葫芦样机炮已经损坏，零部件也不全，没法全部参考。在设计时还要考虑到自身的设备、材料和工艺的限制，必须从实际出发。另外日本九二步兵炮自身也有不少缺点，盖亮在炮栓、闭锁机、激发机构和拉

0: 火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设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46年春，兵工一厂试制的第一门大炮组装成功，大炮造出来了。然而它能否试射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既紧张又亢奋。两个多月的成果要受到检阅了，而且这是八路军制炮史上的第一次啊。试射那天，周围的气氛有些紧张，戴亮特意喝了些酒，反而没有其他人那么焦虑了。他很放松，甚至兴奋的两眼放出了光，招呼了一声走试炮去，大手一挥，便带着一群工人和村民来到了试射场的东北角。这时大炮已经摆好，对准了东南方向无人区开始射击。一声令下，场外所有人顿时屏住了呼吸，很快听到了远方传来了爆炸声。戴亮一下子跳起来，成功了，炮弹在7-8里外爆炸了。瞬间所有人都抑制不住的激动跳跃，兵工一厂和整个善拐村都沸腾了，村民们敲锣打鼓欢呼庆祝，还杀猪宰羊慰问英雄的兵工战士。军工部在陈氏祠堂大院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有功人员。由于戴亮在试制大炮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军工部遂将这门92式70毫米步兵炮命名为戴亮号。
1: 戴亮号是我们八路军仿制的第一门火炮，自戴亮号之后，我们就是八路军开创了自己仿制火炮的一条道路。戴亮号一共仿制了7门，虽然数量不多，然后参加作战也不是很多，但是在技术上来讲，我们开展了自己的一条仿制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戴亮号是功勋卓著的。
0: 这门炮较之日军的92步兵炮射程更远，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一匹马可以拉动，拆开后两匹马可以驮走，非常适合行军转移。战士们都亲昵地称之为咱们的小钢炮，可老百姓则故意夸大地称它大炮。从1945年冬到1948年，兵工一厂共生产了7门这样的步兵炮，其中啊有5门配备给前线部队，在战争中可谓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后，其中有一门炮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历史将永远铭记八路军的第一门自制大炮。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英雄，他的战斗经历呢被先后拍成了2部电影。1999年10月1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功臣代表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举世瞩目的世纪大阅兵，他就是著名的坦克英雄杨阿如。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杨阿如辉煌的战功呢？这还得从他曾经驾驶过的特-34/85中型坦克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特-34中型坦克的出现让德军大为吃惊，当时所有德制坦克都不是他的对手。1941年至1942年间，对德军起到震慑作用的特-34坦克，为遏制和粉碎德军装甲兵的闪击战立下了特殊功勋。出色的防弹外形、较强的火力和良好的越野性能、先进的柴油发动机，特别是极强的可靠性以及易于大批量生产等特点，使它成为二战期间总体设计最优秀的坦克之一。在现代，很多人称它为坦克之母，它采用了很多划时代的技术，甚至时至今日，很多现代坦克还延续着它的基因。
2: 特-34坦克就是说在二战期间是被评为最优秀的坦克之一，这个评价不单是单说是在战场上的表现，而且说也不是。

0: 光是苏联人自己的说法，而且当时也是德军将领对他的评价，对，也认为他是很优秀的坦克。他的单方面的技术性能可能并不一定能比过德式的这个豹式坦克，但是它的综合性能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它可以有现代坦克的先驱之称。为什么？它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包括大倾斜的装甲板、柴油发动机这一方面，都是当时它用到的这一方面的技术。
1: 作为特三四的改进型特三四八五中型坦克，在火力以及防护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升。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它是当之无愧的大杀器。1953年，朝鲜石县东，346-4发兵。杨阿如的部队得到通报，美军在这里增加了坦克配置，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对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反击部队的威胁非常之大，必须在战斗发起前5分钟内消灭。上级命令杨阿如带领215号特三四八五中型坦克单独潜入敌前沿阵地去灭敌。7月6日，夜幕降临，道路泥泞不堪。杨阿如指挥215号坦克低速进入敌方的前沿阵地，眼看着就要到了待机点，杨阿如就觉得车身一震，一发炮弹在坦克正前方1米的地方爆炸，驾驶员陈文奎一个急刹车还是晚了，巨大的惯性把坦克推进了弹坑里，这下可坏了，他们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前面还有1.4千米就是敌军的阵地，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开阔地，天一亮所有人都得死。杨阿如急得直冒冷汗，指挥全车人员找树枝把坦克伪装起来。后方的中国志愿军的步兵已经冲上了山腰，美军的火力沿着纵深方向对他们实施打击，杨阿如从坦克的潜望镜中看到，美军新增的坦克对志愿军步兵已构成致命的威胁，情况万分危急。杨阿如向上级胡军副团长申请，要对美军新增加的3辆坦克进行打击。胡军听到杨阿如的请求犹豫了，一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坦克要对付敌人3辆坦克谈何容易。杨阿如再三表示他们能够拿下美军的3辆坦克，胡军终于下定了决心同意了杨阿如的请求。一声炮响，215号坦克车身猛地一震，弹丸似流星般飞出，划出一道催命的弧线。敌坦克起火了，杨阿如看得清清楚楚。左右2辆敌坦克见同伙遭到厄运，急忙调转炮口向215号坦克猛烈射击。突然，敌坦克发射的一发炮弹在215炮塔上炸开，成员们头顶像是被人击了一闷棍，顿时头晕目眩，耳鼓轰鸣。炮手徐志强顾不上头昏耳鸣，咬牙瞄准敌坦克，按下激发机，左面敌坦克也被徐志强打中，紧接着他又用瞄准镜瞄准了右面那辆坦克，激发一发穿甲弹飞了出去，右面的美军坦克也顿时成了哑巴。 炮兵观察所发现了215号坦克，开始指挥后面炮火进行猛烈射击。炮弹在以215坦克为圆心的圆圈内不断爆炸。这一切前线指挥所里的胡军看得真真切切，他请求上级炮火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也开始向346.4高地实施炮击，以压制美军炮火，掩护215坦克。215坦克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驾驶员陈文奎灵机一动，他猛地启动坦克，油门一踏到底，顿时坦克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之后呢，他渐渐收小油门，给敌人渐行渐远的假象。果然，敌人中计了，立即进行炮火延伸，企图咬住发动机的声音不放。他们的炮火追逐射击了2000米之远。

夜色的掩护下，中国志愿军担任伪装的工兵抢救组终于赶到。他们用稀泥、石块以及松枝将陷在泥坑中的215坦克垒成一个土包形状，直到露不出半点破绽，才踏着夜色悄然离去。天亮了，美军对中国志愿军实线洞北山方向发起了反攻。

那里有志愿军为了让美军腹背受敌所挖的战壕。美军鼻子底下好不容易挖出的特别坑道，里面储备了大量的弹药、粮食、饮水和急救器材。杨阿如急了，必须干掉美军的坦克。副团长胡军当机立断，决定天黑之后对215坦克实行救援，然后向美军坦克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3: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3: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3: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嗯，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4: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嗯，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就这样一路过来。嗯，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嗯，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3: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4: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
3: 公司啊，
4: 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5: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

0: 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3: 对，
2: 你识破过吗？
3: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两三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3: 很着急。
2: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3: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3: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3: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4: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4: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4: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4: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2: 眼见为实。
3: 对，
2: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4: 没问题。
2: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4: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2: 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5: 这么多呢？
2: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5: 我也有点怀疑。
4: 刚好1000毫升，
5: 心存疑虑。
2: 来，我们来看看啊，
4: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呀！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
2: 这么一大泡。
5: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4: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零百加速多少秒， 那我们只要固化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5: 是的，
4: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5: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4: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5: 哦，它是两边的，
4: 两边是做了，
5: 这里面还有一个
4: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5: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干爽的，
5: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4: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5: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4: 对，
5: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4: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4: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5: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4: 对，测试荧光剂。
2: 0000，3个0，
4: 你们能看见吧？
5: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4: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铜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铜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半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4: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 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2: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4: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2: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4: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 他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通令，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2: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小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晰透亮，要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 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

0: 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6.4。
3: 10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么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 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6: 插队侠，
5: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6: 远光侠，
5: 只因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6: 手机侠，
5: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6: 路怒侠，
5: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6: 天女散花侠，
5: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6: 超速侠，
7: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4。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 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 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虽然旧， 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集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5: 我都记住了，你先生少说点话。
4: 君雅，
5: 我在这。
4: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元，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5: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4: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5: 老将军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6: 玉若同志，老将，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4: 小美，我爸爸的亲，
6: 您别急，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玉乐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4: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6: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7: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会兰考呢。
4: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 兰考啊。君雅，
5: 哎，
4: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陪着全家福。

0: 盛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啊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蓝稿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给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3: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4: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5: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6: 老肖，给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4: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7: 家灯火，
1: 我想你，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8: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9: 我曾多次提到，调查时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蛟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菲、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三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晰透亮，要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

0: 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

0: 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

0: 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 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

0: 赋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4: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迎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7: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8: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0: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9: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1: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8: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2%，创季

0: 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0: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在。

0: 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J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刘宁在洛阳市信访局接访时强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扎实务实办好民生实事。
3: 王凯到郑州市中牟县接待来访群众。
2: 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各地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3: 从隔屏观看到身临其境，河南各地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让历史活起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扛稳政治责任，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事故为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制度，提高标准，增强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险除患，聚焦森林防火和危化品、交通运输、矿山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迅速实施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整治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文博场馆火灾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狠抓治本攻坚，紧密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从源头上提升各行各业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刚性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落细，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教强省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我省优势学科和产业急需领域，明确主攻方向，优化研究布局，构建多元投入机制，树立科学评价导向，弘扬科学家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让基础研究真正赋能产业发展，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更好汇聚广大劳动群众智慧力量，维护合法权益，优化劳动环境，完善保障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关爱护航青年成长发展，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开展暖心服务帮扶，让青年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会议强调，要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持续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理论宣传普及，不断增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精准。

0: 性、针对性、时效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部署》，把牢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发挥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密切协作配合，自觉接受监督，坚决抓好整改，切实把民主监督的丰硕成果转化为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在因地制宜上下功夫，量力而行，有序发展，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具有河南标识度的新质生产力。会议审议了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关于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来到洛阳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为信访群众解决好急难筹判问题，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更好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在洛阳市信访局，刘宁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举措，并和群众协商达成化解方案。刘宁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有效满足群众合理诉求，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刘宁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固本之策，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有效模式，推动信访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实质解决问题，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把信访问题化解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结合起来，紧盯反映集中的问题，深挖彻查，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以更大决心和力度解决旧账欠账。要加强法治建设，坚持不懈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健全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机制，加强对信访群众的法治教育和宣传引导，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有人办理、依法推进。要扛稳压实责任，坚持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层层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以上率下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底，进一步健全信访督查问责制度，巩固拓展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7号，省长王凯到郑州市周牟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在周牟县信访局，王凯认真听取来访群众诉求，详细了解群众反映的小区供暖问题，与当地负责同志共同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方案，强调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地产、物业、供暖企业沟通磋商，加快完善配套管网设施，确保今年入冬前具备用热条件。他指出，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政府的要紧事儿，要紧盯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领域群众关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让群众可赶可及，见到成效，得到实惠。王凯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 把集

0: 工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效果。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切实解决行业行风突出问题。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持续发力，扎实推进积案化解和源头治理，对久拖不决问题合力攻坚，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聚焦常态常效持续发力，注重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举一反三解决共性问题，堵塞制度漏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和服务集成，力争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
1: FM95.5 AM657，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各地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从隔屏观看到身临其境，河南各地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让历史活起来。
0: 眼下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各地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抓实抓细各项田管措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新乡市延津县的高标准农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将科学配比的药剂和叶面肥精准均匀地喷施在麦穗上。延津县谭龙街道尹庄村种粮大户郭万新，
3: 现在打的是第二遍药，放了这个小麦赤霉病，打了叶面肥，提高这个小麦产粒种，一喷三方的药吧，这几样全部都打了。
2: 延津县益农联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飞手娄本庆，
4: 我们这款无人机比普通飞防无人机载重量更大，能达到150斤左右，同时雾化效果非常好，喷洒更均匀，而且作业效率也很高，一天能够作业400到500亩地。
2: 今年延津县投入专项资金1019万元，对全县13个乡镇96万亩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并通过信息化监管平台对作业面积和质量进行全程监管。延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尹少忠，
5: 我这阶段管理对象这个重点任务就是这个防止赤霉病、白粉病、野锈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小麦蚜虫重点监测对象。
2: 在抓好病虫害防控的同时，保障灌浆期小麦水肥充足也至关重要。在安阳华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内，双翼式平移自行喷灌机正为小麦浇水，通过提前设定流量和时间，实现全方位快速灌溉。安阳华县种粮大户焦自强，
6: 根据现在上行天气，我给它调成每个小时浇10亩地左右，这一边3天浇完，能保持水土湿度半个月以上，及时对小麦补充水分。
2: 华县农业电力等部门也组织技术人员加强农技指导和电力维护，保障灌溉作业顺利推进。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田兰荣，
7: 实时浇好灌浆水，风雨来临前严禁浇水，以免发生倒伏，及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云泰素内酯等，增强植株耐热抗旱能力，最大限度延长灌浆时间。
2: 加强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还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提升麦田管护质效。在南阳邓州文渠镇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户和农技人员通过数字农情监测系统给出的卫星遥感异常图谱，快速锁定病虫害感染区域，并依据系统生成的用药处方开展精准防治。南阳邓州市种粮大户段奥迪，
8: 如今就是坐在办公室内就能实现掌握每块田地的苗情、虫情、伤情、灾情，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预知。
2: 目前这套融合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数字农情监测体系已经覆盖高标准农田2.7万亩，病虫害预判准确率达95%以上。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主任李湛，
9: 农田管护效率提升60%，农资水费投入成本降低15%到20%，
10: 推动了农业管理从粗放的面状管控转向精细的点状支持，为稳定粮食生产、降低农业风险 提供了坚实的

0: 李志成。
1: 专家提醒，灌浆期是干热风、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以及病虫害的多发期，麦田管理时刻不能放松。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
2: 注意今年这个天气，这个群体大、湿度大，小麦这个迟鸣、飘朽病还可能的偏重发生。干热风、大风倒伏不利的自然灾害条件，对小麦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要提早的做好防止自然灾害的预案，真正做到麦子一天不到收，千贯一刻不放松，确保我们今年夏粮啊有个好的收成。
3: 从隔着玻璃看历史到走进场景触碰历史，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与场景创新，让厚重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触。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刚刚落幕的五一假期，河南全省博物馆、纪念馆人气爆棚，累计接待入馆游客402.6万人次。亮眼数据的背后，正是全省文博场馆打破传统展陈模式，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创新玩法让文物活了起来。走进河南博物院线下展厅，人们驻足品读汉代瑰宝之余，只需一部手机就能一键解锁邀你至汉家三维虚拟云展览，足不出屏便能沉浸式邂逅汉代庄园市井烟火。
4: 这个更直观一点，有穿越的感觉，
5: 画面非常的丰富形象，看完之后就非常生动形象的了解了汉代人是如何的生活的。
1: 邀你至汉家云展览以汉代陶庄园文物为原型，精准还原文物细节，构建了迎宾、宴饮、庖厨等多元生活场景，观众可选择不同角色视角参与汉代社交流程，在互动中触摸汉代生活。项目上线以来，访问量持续攀升。邀你至汉家云展览项目策展人古花开：
6: 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对汉代陶庄园这样的一个文物进行了三维采集，并且通过大空间建模技术对汉代庄园的生活场景进行了一个线上的数字化的还原和呈现。观众在进行了线上体验之后，激发他们到线下的实体展厅来看一看这样的一种兴趣。
1: 数字赋能之外，场景创新也在打破观众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在洛阳古墓博物馆，依托真实历史遗存打造的特色夜游项目迎来更新升级，游客从被动观展的旁观者变为主动探索的剧情参与者，
7: 很有那种代入感觉，真的到了那个年代，到了那个时代。
8: 它是古墓嘛，体验感会更好，就是相当于你在博物馆里面玩剧本杀。
1: 洛阳古墓博物馆复原展示了两汉至宋金时期的25座古墓葬，馆藏壁画达185平方米。游客们置身于这些真实的文物场景中解谜闯关，在游戏中潜移默化了解历史。
9: 像今天的话，就会了解一些咱们北京南北朝的一些往事，回去自己以后还会去搜索一下，更多的了解一下。
1: 这种历史家体验的创新模式，让传统文化更生动可感。自推出后，成功圈粉年轻人，35岁以下观众占比近70%。洛阳古墓博物馆副馆长周辉：
10: 很多游客都是一刷过以后，然后来到我们博物馆进行2刷、3刷，满足了这个游客从看展到参与，甚至于体验的这种需求，也是利用这种活动呢，让博物馆在夜间能够火起来。
1: 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楚金勇。
11: 博物馆提供的服务，它从静态的展陈变成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从传播的角度，它从一地域限制走向一个破圈的传播，那么可以让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人来共享、体验到这种中国文化、河南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
12: 他们手握方向盘，却最不希望车辆听话。他们反复测试，只为寻找智能汽车的系统漏洞。系列报道，年轻人端起新饭碗。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90后测试员刘陶峰，看他如何为智能汽车保驾护航。大象新闻记者徐兆鹏、郑子怡报道。
13: 很多人以为我在玩车，其实我是智能汽车的体检师。我的工作不是开车兜风，是给自动驾驶系统挑毛病。我的任务就是在它上路之前，帮它找到藏在系统里的坑。
14: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是保障智能汽车安全上路的守门员。这个正在测试车辆的90后小伙叫刘陶峰，曾经做过汽车底盘零部件的设计开发，2年前从造零件的人变成了训系统的人。
0: 我们大家

0: 我们知道智能网联汽车是我们汽车现在一个主流的发展方向，想着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职位能够接触到更多我们汽车行业的前沿的一些知识。
1: 传统汽车的测试更多关注的是车辆耐不耐用，好不好用，但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面向的是自动驾驶系统，更多关心的是车辆聪不聪明。他的工作就是教车开车，通过反复测试发现安全漏洞，让汽车像人类驾驶员一样安全地处理各种复杂路况。
0: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这个车辆的 AEB 的一个项目，就是自动紧急刹车的一个项目。比如说这个小孩突然从这个车辆的前方跑过来，在驾驶员分心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对车辆进行一个紧急的刹停，来避免我们一个事故的发生。
1: 能不能刹得住只是测试的第一步，距离多远能刹停，反应速度有多快，这些都是刘陶峰在测试时重点关注的内容。
0: 就是在这个电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车辆在测试过程中的速度啊、位置啊、加速度啊，所有的数据都会在这上面展示。
1: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测试员，需要的可是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0: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的话，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行业，既要懂车辆的一些知识、软件相关的一些知识、工信相关的一些知识，研读一些国内外的相关标准，可能对个人的这个英语能力会有一定的要求。
1: 河南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正在加速布局，郑州把智能网联测试场搬进城市，洛阳让自动驾驶巴士跑上路，宇通、比亚迪等龙头企业持续加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布局。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已成为这个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2: 汽车是每一个男孩的梦想，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太酷了，
3: 让每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都能安全可靠的上路，这就是我的职业目标。
4: 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只为东西买单，而选择为体验付费，飞盘、攀岩、路冲这些又潮又好玩的运动正在成为新的消费赛道。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报道。
5: 今天我们来学一项很简单的运动，听说五分钟就能学会。
6: 常见的有三种的投掷方式，然后第一种呢叫做反手触盘。
5: 哇，太酷了吧！好，让我试一下啊。
6: 哎，不错。
7: 一抛一接，门槛低，互动强。飞盘成了毛绒灰的社交货币，也是他下班后的情绪快充。
6: 这一周呢，开销应该是在100多块钱左右，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工薪阶层来说，是一个非常能接受的程度。
7: 某飞盘俱乐部主理人张乃卓一开始也只是个普通玩家，可当一群人总聚在一起扔盘接盘，玩着玩着，大家干脆把爱好做成了副业，把俱乐部攒了起来。
8: 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周是6场活动，按服务人群的话，其实只在河南已经破万了。
7: 还有的飞盘爱好者玩出了新身份，河南苏博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就从玩家变成了品牌创始人。
9: 我们的飞盘通过了 WFDF 世界飞盘联合会的官方认证，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飞盘专业性进行认证的机构。像飞盘我们一年可以销售几万张，我们也在不停地优化自己的产品。
7: 目前中国核心飞盘活跃参与者已超过150万人，俱乐部达900余家。如果说飞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对于某攀岩运动中心创始人李爽来说，攀岩则是人与自己的较量。
10: 在攀爬的时候，你要更多的去使用你的腿部的力量，而不是用手往上拉，木头的更简单一些。
5: 让我来试一下。
3: OK， 成功登顶，放手就行了，身体往外坐就行了。好，
5: 好可怕呀。
3: 姿势可以，姿势可以。
5: 好可怕呀。
3: 没问题的。 OK， 好，去登墙，去登墙。
5: 啊，我连我自己在工作都忘了，完全就是解压。
7: 这股解压经济正在快速兑现成市场数据。2025年，中国攀岩行业市场规模已增长至40亿元左右，攀岩馆的搜索量同比增长60%，交易额增长94%。李爽：
10: 我从2017年开攀岩馆到现在大概9年，客流是在越来越多，每年大概要接待50000人次的人过来体验攀岩。
7: 对于很多攀岩玩家来说，攀岩的每条线路就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定一个目标，一次次尝试，突破的那一刻成就感就来了。
11: 最快乐的就是当你每一次就是找好一个线路，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突破的时候，我感觉这是最爽，也能消磨掉生活中的一些负面情绪。
12: 我觉得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人50-60块钱，而且攀岩这个运动平常是很少接触的，也很有新鲜感。
7: 规则简单，新手友好，社交。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个人很特性，你想着趁着这个乱胡劲儿，一大堆都这么赏一赏啊，他不干，他回避了一下。今天听说诸葛亮前来柴桑吊孝，他是诚心诚意来看诸葛亮来了。哦，诸葛亮来柴桑，庞统知道，哎呦，您别看他没露面，当今所有的大事哪样也瞒不了这位庞统先生。他看曹操、孙权、刘备那如同纸上温温，今天在江边一见诸葛亮，老友重逢，呵，这话是滔滔不绝，畅谈了一番。诸葛亮就问他了，石原，那你下步打算怎么办呢？哎，庞统想了想，我也没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最近这个腿脚也比较懒，我也不愿意往远处走动。哦，诸葛亮就明白了，听这话的话音啊，这位庞统先生要投奔孙权，这么说你是想投仲谋啊。哎，孔明，实话跟你说吧，我的家由襄阳搬到了江都，为了避乱，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别墅我一看也都是乱糟糟，我哪儿也不愿意去，我还真想去找孙权。哎，孔明，你乐什么呀？我看你投奔孙权，孙权将军不会重用你，是吗？怎么见得呢？庞统丁问了两句，孔明不说了。这么着吧，石原，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等你见过孙权之后，如果他重用阁下，别的话咱就不说了，如果不重用，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希望石原你呀赶快到荆州来，你我朝夕相处，共同辅佐皇叔刘备。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啊，又到了为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说到咱们中国很讲究这个习俗传统，在逢年过节或者是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呢，餐桌上少不了鱼肉的。
2: 对，在众多的深海鱼当中啊，带鱼可以说是常吃的一种了。
1: 嗯，所以说今天听众朋友们，大家有口福了，我们的海鲜大餐来喽。
2: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深海的鱼肉五香带鱼，
1: 它是罐装的，打开一罐你闻起来鱼的鲜味很足。
2: 嗯，真的就是哎，就是我们往往在节目当中会去吃东西，对不对？
1: 对呀、啊。
2: 今天这个我可能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
1: 把持不了这
2: 个。我要从头吃到尾，
1: 香味太足了。
2: 对。
1: 它是去头去尾的这个带鱼，只留鱼肉，而且呢，鱼肉的固体物有大于90克，而且里边这个罐头哈，它的鱼肉的是纯肉的，不加这个豆豉，还有什么各种豆来进行充数的。
2: 对，吃到嘴里边去嚼着啊，首先这个鱼肉啊，它口感确实比较紧实，很有嚼头啊。
1: 对。
2: 而且这个鱼你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越嚼越香，鱼很入味哈，还稍带着有点甜头啊，而且这个鱼骨呢是一嚼就碎，骨酥肉烂，老少皆宜，朋友们。
1: 今天我们的筷子准备好了，我们就现场跟大家尝一下啊。嗯，哎呀，这个鱼骨啊，你知道，一嚼就酥了，你不用担心吃带鱼里边那个刺，然后你取不出来，这个是。这个鱼骨是酥的，鱼肉很入味儿、
2: 啊。对，而且我们这个导播今天加班哈，中午没吃饭、刚才点了外卖过来之后啊，配着这个吃的那个香啊，
1: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吃完了。
2: 对，我说让我尝一尝，结果一看、没了，不好意思。
1: 我跟你说，这个鱼肉哈，它下酒下饭都是很 OK 的。
2: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辣的，它是五香的，原汁原味，保留了带鱼本身的鲜味儿、就是你吃一口之后就越吃越想吃，除了肉好吃，你知道里面它还有一点汤汁。为什么它会有汤汁呢？它是为了保证这个鱼肉吃起来不干。来一口。
2: 对，
1: 另外呢，这个鱼肉吃完之后汤汁啊，我在家里边我是直接给它拌米饭吃的。
2: 哇，就
1: 哎呀，味道十足、啊、
2: 哎，就是好远，我闻到这个香、哇，忍不住了，
1: 是吧？
2: 嗯，
1: 真的，你第一口都刺激到你的味蕾，越吃越想吃。
2: 嗯，这个其实不仅可以配米饭吃
1: 啊，
2: 配面条吃，
1: 馒头，
2: 就是你下午当做这个，不，你下午就是半晌那会儿有点饿的话，拿着开一罐吃，我这
1: 土口吃是吧？
2: 营养，各位。

0: 英英啊。
1: 对，哎呀，我们此时此刻啊，享受在美味之余，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韩经理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带来的五香带鱼，它怎么做的就这么好吃呢？
0: 这里有一点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它里面全是肉哎。
1: 对呀、
0: 以前我们在超市买的
1: 没有豆
0: 里面很多豆，而且那大蚕豆你知道吗，
1: 那是填充物，就是充数的。
0: 对，今天我们全是带鱼啊，
1: 这个没有、
0: 强调一下。
1: 我们请出韩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吧。韩经理，
2: 好嘞好嘞啊，谢谢两位的这个肯定啊。咱们都说啊，就现在聪明的人呢都爱吃鱼，然后呢懂事会事的人呢都喜欢吃带鱼。这个带鱼啊也是咱们中原地区人们非常喜爱吃的这个海洋鱼类了，特别是啊小时候呀，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一些带鱼。那带鱼呢，它是来自深海的鱼类嘛，它本身呢就是吃小鱼小虾为这个食物的，所以这个深海鱼类呢，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的鲜美，营养价值呢非常的丰富。像这个带鱼啊，它有这个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钙、铁、磷、镁等这个元素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咱们说多种的这个维生素也是很多的，所以啊它本身肉就比较厚，刺儿比较少啊，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咱们这款这个香酥大带鱼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就是它这个五香带鱼啊，它这个肉质呢它是有嚼劲儿的，肉质鲜美但不油腻，回味啊有一点鲜甜的感觉，是越嚼越香啊。这个带鱼它在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要选这个新鲜的，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而且啊像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比较的费人工费手工的，而且咱还不能把这个鱼皮给破坏了，因为鱼皮上啊有一层这个银色的啊，这个是镁元素，对于咱们这个皮肤啊头发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咱要保证这个鱼皮的完整，保证这个鱼肉清洗的干净，然后在它整个卤炖过程当中呢，做到外酥里嫩，有一种深层次的味觉的享受，非常的入味。带鱼呢也是很多朋友呀非常喜欢吃的这个海鲜的这个一种了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带鱼它在家里边确实不好做，做的过程中啊这个火候如果掌握不好了呀，你会发现啊不是鱼皮烂了，就是鱼肉糊了，或者是外边啊这个入味了，但是里边的肉还没有熟，所以它比较难做，咱在家里边很难处理的好。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您开罐就能吃了，不用您卤，不用您炖，咱们是用秘制的这个香辛料啊，经过2到3小时的一个腌制，再用这个非常健康的植物色拉油油炸一下，炸到外皮酥香之后呢，再进行8个小时左右的文火卤制，关火之后啊，还要在卤汁里边呢咱静置1天的时间，让这个汤汁呢慢慢浸透到这个带鱼肉中的每一丝的纹理。所以今天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呢，它是外皮有嚼劲儿，但里面鱼肉呢又特别的嫩，甚至里面的骨头啊你都不用嚼，骨酥肉烂，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小孩啊放心吃啊，而且刚才听两位主持人吃啊，我这个口水我都咽不住啊。
1: 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
0: 韩经理，你可以再多说一会儿，你说都对，我再吃会儿、
1: 一凡从吃第一口就没停下来。
0: 对，你给我时间哈。
1: 哎，你平常都怎么吃啊，韩经理？你都咋吃法？
2: 好嘞好嘞啊，请很多朋友跟二位一样啊，刚开始打开我们这一罐啊、就是一块下去之后那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太好吃了。
0: 哎，对，有一点韩经理强调一下哈，它不咸，
1: 对，
0: 它不齁。哎，我发现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吃，我一直有吃，一直想吃，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就是停下之后觉得想喝水，
1: 就是说你啥也不配，啥也不扣，
0: 就特别香，
1: 就吐口吃就行。
0: 对不咸哈，给各位说一下，
2: 带鱼啊，五香带鱼的，所以啊，如果咱们说只会咸，只会辣、那不是，那不是大厨的风范。大厨就已经做到啊，口感适中，但是味道鲜美，特别的出味啊。
0: 对，
2: 咱们这个拿回家之后呢，咱们要盖饭呢，直接弄个米饭盖上去，直接拌面没问题，或者你往饭里面一拌啊，一搅，咱们这样当卤子吃没问题。
1: 对，
2: 而且啊，平时您匆匆忙忙的早餐吃点啥呢？就弄一碗米饭，买个馒头，哪怕你买个手抓饼啊，你就开一罐这个五香带鱼，它非常方便。有的时候小朋友挑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吃一些这个什么鱼类的，咱们小朋友就会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五香带鱼啊，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里边有刺跳来跳去的麻烦，让孩子啊直接吃这个鱼骨啊，一嚼就酥了，就化在嘴里了。这个深海鱼啊，它既营养又美味，在家里边无论你是哈晚上咱补充身体能量，加班不透支的开上一罐，哪怕你晚上回到家了弄个小酒啊，两口带鱼啊，给它特别带劲啊。
1: 对，
2: 甚至你到中午在单位的时候你不想买盒饭了，因为现在说实话盒饭想有个鱼啊有个肉啊，没有三四十这个盒饭都拿不下来。

0: 来，咱们在单位里边，你就买个素菜，要份米饭，直接就带鱼上桌一扣，哎呀，这一顿加餐呀，那是又营养又美味，而且让你吃得开心，吃得满足，特别方便。
1: 这顿盒饭，这个素菜一定会被冷落掉的，
2: 咱自备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五香带鱼，那韩经理，今天你带来的组合是多少罐的？什么规格的？
0: 好的啊，好嘞，好嘞啊，咱们。正经给大家说啊，今天我是来做活动的，所以这个组合您请好，您放心，这是20罐的五香大带鱼，这一罐啊150克，咱是大罐装的，每次吃啊，你打开一罐，一顿吃完，咱不浪费，每一罐啊都是易拉罐高温杀菌处理的，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保质期24个月，拿回家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批次，大家不用担心保存的问题，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您平时啊，这20罐的组合，我们在市面上销售价格268块钱。
2: 嗯，
0: 今天来咱们节目做推广做宣传，这款五香大带鱼，我一定要给大家拿来大福利啊！
2: 我们听听什么福利？
0: 一重福利啊！今天咱不说268了，针对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听到咱们节目就是缘分，我给大家再直降70块钱，不超过200块钱的价格，198，带走20罐五香香酥带鱼。
1: 哇！
2: 你说这是第一个福利，后面肯定还有福利，还有什么？
0: 哎，聪明啊！咱重点来了。前6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在20罐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和主品一模一样的五香带鱼4罐，也就是198元。今天打进电话来带走的是24罐，重点，咱只有前6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有这个福利。
1: 又限购，
2: 有第一有第二，是不是还有第三个福利？
0: 好了呀、
2: 啊，
0: 咱们今天呢、
2: 啊、
0: 是这个京东物流啊，然后呢是送货上府，货到付款的。您收到货不满意，咱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咱这第三重福利就是说，咱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哪怕不喜欢、觉得不好吃，一个电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好吧，勉强算一个福利吧。我还以为说要再额外
2: 降价呢，我想着，我期待了。
1: 当然这个福利也算挺好的，大家最起码买起来挺放心的。
2: 放心啊，我先说这款五香带鱼的味道。刚刚啊，这一凡真的这嘴就没停过。
1: 嗯，
2: 我们上节目之前在导播间啊，我们的导播也在尝，大家抢着吃，确实很好吃。同事试吃之后评价也非常的高，所以说我们极力向大家推荐这款五香带鱼。
1: 对，还有一点啊，
2: 是
1: 啊，你说继续。
2: 我想来算笔账。
1: 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算账之前要让大家知道哈，就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吃这个罐头。
2: 对，
1: 这是刚才这个导播也在说，他家里也在买。
2: 嗯，
1: 就是我们去超市买那个，第一就是它里面填充物特别多，
2: 充数了。
1: 对，然后呢就特别贵。那今天的话，就首先有一点哈，
2: 嗯，
1: 它里边分量真的好足，
2: 150克，
1: 没有任何填充物，
2: 嗯，
1: 全是带鱼。完了之后呢，就它是一层一层落在一起，
2: 是。
1: 就是你怎么吃感觉哇还有好多
2: 量很足
1: 量很足，就感觉特别棒、你知道吗？
2: 主要味道真的是很好，甜、甜咸适中的
1: 啊，我都不舍得吃了呢。
2: 我就很关心价格呀，现在你看看韩经理，我们俩都把这款带鱼夸到花、夸成花了。不过确实它也真的像我们说的啊，
1: 相信我各位，
2: 对对对，我们没有说大话，我们是实话实说，它是咋样咱就是咋样的。我们来算笔账啊，你刚刚说198元24罐五香香酥带鱼，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它和一罐是
0: 八块多，
2: 韩经理，虽然咱给了很大的优惠了，你说了1、2、3，列了3条福利，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带鱼罐头真好吃，越嚼越香，老少皆宜，越吃越想吃，停不下来。我们都把它都这么高的评价了，你不得再给咱听众朋友便宜点啊？
0: 哎呀，你可别再砍价了，这价格咱真砍不了了，198已经是很低很低了。
2: 这我说是这，你不能便宜了，咱便宜不了，咱这样，咱换种方式，咱
1: 送点呗，
2: 送点行不行？
1: 凑一个月30天吧。
2: 哎，这个带鱼这么好吃，我跟你说，一天我至少得吃一罐，这是最少的。
1: 一个月31天，
2: 我一天吃一罐，天天吃，一个月30天，能不能让大家198块钱，咱吃一个月的量？我觉得
1: 31罐。
2: 对吧？
0: 不是，您的意思是一个月
2: 是30天嘛？对吧？
0: 三十罐啊！
1: 一天一罐，
2: 一天一罐，198，
1: 我一天2罐都可以。
2: 对，198块钱这一组，我们起码得保证我们一天吃一罐，吃一个月的量吧。
0: 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算算，198如果是30罐的话。

0: 罐才合6块多钱，我们还得给你京东快递送上门，我们还得包邮到家。我跟你讲，30罐的分量还
1: 挺重的，我跟你说，
0: 光这快递费都得20-30块钱成本。
1: 我跟你说，这个我都知道，198元，我们没有再给你砍价了，对不对？咱只是说让你退一步，咱送一点儿，我们也退一步，一天吃一罐，你吃24天我们不够，再送大家6罐，凑够30罐，这样吃我们就能吃一个月了。
2: 要努力的砍价，
0: 努力。
1: 我跟你说，
2: 为我们
1: 先
2: 谋福利，
0: 好不好吃吧？二位说
3: 好吃。
1: 哎，我跟你说，好吃，越嚼越香。吃完第一口想吃第二口，这个鱼肉也很筋道，这个汁儿拌着米饭也是很美味，确实是这样子。
0: 非常感谢二位啊，这个真实的，确实我们就这么好吃。刚才说咱60个名额，既然您说要198给30罐，那咱只能说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享受19830罐，第31名咱就只能是19824罐。
1: 真行啊你那不轴啊，名额我跟你说，刚刚你说了前60名打电话的听众可以享受福利价，这个咱既然话说出口了，咱都泼出去水，咱可不能再改了，好吧？你看我们两个主持人从开始给你吃，然后跟大家品尝说这个味道，宣传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说是不是？还不值30个名额？
2: 你不能再讨价还价了，你讨价还价。
0: 19830罐给到大家60个名额，
1: 哎，
0: 不能再给我加名额了，
2: 可以，
0: 就这60个名额，好不好？
2: 可以，
0: 不能再要名额了，
1: 咱就这么定了。最终价格198元，带走3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咱话不多说，好不好？咱就这么定了。现在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订购环节，朋友们，先来说说咱们的订购电话：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才能享受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最终价格198元，带走3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们开通我们的订购热线，
2: 来开始 ，Go！ 哇，各位，今天带来的是大家非常喜爱吃的深海鱼类五香带鱼罐头啊！这原本节目当中的推广价是268块钱20罐，今天最终我们砍到了198块钱。
3: 30罐
2: 深海鱼肉五香带鱼啊，
1: 对，
2: 开罐即食，分量特别的足，再次强调分量特别足啊，就是它是一层一层落在一起的，下面没有任何的痘痘哈。我们以前吃带鱼打开之后往下一直
1: 有豆豉，
2: 怎么全是豆，对吧？
1: 下边都是垫高的。
2: 今天没有，各位
1: 没有啊，
2: 肉越吃越香，越嚼越香，回味稍微还那么一点点的甜哈。
1: 对，抓紧时间啊，
2: 对，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这个五香带鱼它是深海鱼，深海鱼呢，我们都顾名思义知道它有营养，而且又好吃。
2: 对，
1: 深海鱼类富含不饱和脂，抢占一个这个福利的价格，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
2: 没了，
1: 需要恢复原价了。
2: 对，
1: 你现在买就是。是给自己省钱，对吧？今天五香带鱼不但好吃，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朋友们，199元带走30罐，一个月的量，你每天吃一罐，一罐只需要6块多。如果你不想做饭啦，这个上午中午上班，然后呢下了班回家你不知道吃什么啦，你在家这个单位加班的时候，你随手带上一罐放在包里，随时随地开罐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们要抢占前六十个名额才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活动价，
2: 对，
1: 抓紧时间拨打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名额有限的，前60名订购的才能享受198元。
2: 一罐划下来才6块钱，一桶泡面嘛，这是。
1: 咱能买啥呀？是不是？
2: 对呀，你不能买个这个零食的话，吃完之后还发胖，对不对？
1: 对，咱们按这个打电话的顺序抢占名额的朋友们啊，先到先得，超过60个名额恢复原价了，就
2: 19830罐，
5: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哎，就是我们往往在节目当中会去吃东西，对不对？
1: 对呀、啊。
2: 今天这个我可能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
1: 把持不了这。
2: 我要从头吃到尾。
1: 香味太足了。
2: 对。
1: 它是去头去尾的这个带鱼，只留鱼肉，而且呢，鱼肉的固体物有大于90克，而且里边这个罐头哈，它的鱼肉的是纯肉的，不加这个豆豉，还有什么各种豆来进行充数的。
2: 对，吃到嘴里边去嚼着啊，首先这个鱼肉啊，它口感确实比较紧实，很有嚼头啊。
1: 对，
2: 而且这个鱼你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越嚼越香，鱼很入味哈，还稍带着有点甜头啊，而且这个鱼骨呢是一嚼就碎，骨酥肉烂，老少皆宜，朋友们。
1: 今天我们的筷子准备好了，我们就现场跟大家尝一下啊。哎呀，这个鱼骨啊，你知道，一嚼就酥了，你不用担心吃带鱼里边那个刺，

0: 今天我们的筷子准备好了，我们就现场跟大家尝一下啊。嗯，哎呀，这个鱼骨啊，你知道，一嚼就酥了。你不用担心吃带鱼里边那个刺，然后你取不出来。这个是。这个鱼骨是酥的，鱼肉很入味儿。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导播今天加班哈，中午没吃饭，刚才点了外卖过来之后啊，配着这个吃的那个香啊，
0: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吃完了。
1: 对，我说让我尝一尝，结果一看没了，不好意思。
0: 我跟你说，这。

0: 这个其实不仅可以配米饭吃
1: 啊，
0: 配面条吃，
1: 馒头，
0: 就是你下午当做这个，不过你下午就是半晌那会儿有点饿的话，拿着开一罐吃，我这
1: 土口吃是吧，
0: 营养，各位特别营养啊。
1: 对，
2: 那带鱼呢，它是来自深海的鱼类嘛，它本身呢就是吃小鱼小虾为这个食物的，所以这个深海鱼类呢，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的鲜美，营养价值呢非常的丰富。像这个带鱼啊，它有这个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呐、钙、铁、磷、镁等这个元素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咱们说多种的这个维生素也是很多的，所以啊它本身肉就比较厚，刺儿比较少啊，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
1: 嗯，
2: 咱们这款这个香酥大带鱼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就是它这个五香带鱼啊，它这个肉质呢它是有嚼劲儿的，肉质鲜美但不油腻，回味啊有一点鲜甜的感觉，是越嚼越香啊。这个带鱼它在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要选这个新鲜的，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而且啊像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比较的费人工费手工的，而且咱还不能把这个鱼皮给破坏了，因为鱼皮上啊有一层这个银色的啊，这个是镁元素，对于咱们这个皮肤啊头发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咱要保证这个鱼皮的完整，保证这个鱼肉清洗的干净，然后在它整个卤炖过程当中呢，做到外酥里嫩，有又深层次的味觉的享受，非常的入味。带鱼呢也是很多朋友呀非常喜欢吃的这个海鲜的这个一种了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带鱼它在家里边确实不好做，做的过程中啊这个火候如果掌握不好了呀，你会发现啊不是鱼皮烂了，就是鱼肉糊了，或者是外边啊这个入味了，但是里边的肉还没有熟，所以它比较难做，咱在家里边很难处理的好。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您开罐就能吃了，不用您卤，不用您炖，咱们是用秘制的这个香辛料啊，经过2到3小时的一个腌制，再用这个非常健康的植物色拉油油炸一下，炸到外皮酥香之后呢，再进行8个小时左右的文火卤制，关火之后啊，还要在卤汁里边呢咱静置1天的时间，让这个汤汁呢慢慢浸透到这个带鱼肉中的每一丝的纹理。所以今天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呢，它是外皮有嚼劲儿，但里面鱼肉呢又特别的嫩，甚至里面的骨头啊你都不用嚼，骨酥肉烂，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小孩啊放心吃啊，而且刚才听两位主持人吃啊，我这口水我都咽不住啊。
1: 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
0: 韩经理，你可以再多说一会儿，你说的都对，我再吃会儿。
1: 一凡从吃第一口就没停下来。
0: 对，你给我时间哈。
1: 嗯，哎，你平常都怎么吃啊，韩经理？你都咋吃吧？
2: 好嘞，好嘞啊！请很多朋友跟二位一样啊，刚开始打开我们这一罐啊，就是一块下去之后，那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太好吃了。
0: 哎，对，有一点，韩经理。强调一下哈，它不咸，
1: 对，
0: 它不齁。哎，我发现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吃，我一直有吃，一直想吃，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就是停下之后觉得想喝水，
1: 就是说你啥也不配，啥也不够，
0: 特就特别香，
1: 就脱口吃就行，
0: 对。不咸哈，给各位说一下，
2: 带鱼啊，五香带鱼的，所以啊，如果咱们说只会咸只会辣，那不是大厨的风范。大厨就已经做到啊，口感适中，但是味道鲜美，特别的出味啊。
0: 对，
2: 咱们这个拿回家之后呢，咱们要盖饭呢，直接弄个米饭盖上去，直接拌面没问题，或者你往饭里面一拌啊，一搅，咱们这样当卤子吃没问题。
1: 对，
2: 而且啊，平时您匆匆忙忙的早餐吃点啥呢？就弄一碗米饭，买个馒头，哪怕你买个手抓饼啊，你就开一罐这个五香带鱼，它非常方便。有的时候小朋友挑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吃一些这个什么鱼类的，咱们小朋友就会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五香带鱼啊。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里边有刺跳来跳去的麻烦，让孩子啊直接吃这个鱼骨啊，一嚼就酥了，就化在嘴里了。这个深海鱼啊，它既营养又美味，在家里边无论你是哈晚上咱补充身体能量，加班不透支的开上一罐，哪怕你晚上回到家呢，弄个小酒啊，两口带鱼啊，特别带劲啊。
1: 对，
2: 甚至你到中午在单位的时候，你不想买盒饭了，因为现在说实话，盒饭想有个鱼啊，有个肉啊，没有3、4匙，这个盒饭都拿不下来。咱们在单位里边，你就买个素菜，要份米饭，直接就带鱼上桌一扣，哎呀，这一顿加餐呀，那是又营养又美味，而且让你吃得开心，吃得满足，特别方便。
0: 这顿盒饭，这个素菜一定会被冷落掉的。
1: 咱自费啊，而且今天价位198元，30罐的五香带鱼，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罐只需要6块多。你说你这一罐带鱼，你在超市买一盒不得10几块？
0: 划算，划算，划算，划算。
1: 所以这个价位非常的划算。

0: 啊，大家赶快，我们的开通这个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对，名额是有限的，前60名订购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198块钱30罐的福利价格哈。我们今天是按照电话打入的先后顺序来占名额，先到先得，超过六。

0: 料美味，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自己吃饭在家，我们也不能将就。各位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600-0737 400-600-0737 400-600-0737。
1: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要全被我吃光了，你会不会生气啊？
0: 哎呀，我跟你说，
1: 我吃了两罐了已经。
0: 我跟你说，这一罐真的就自己不够吃的。
1: 对，各位，为什么？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申请名额嘛。
0: 嗯，朋友们，如果说您打过电话没有接通，不要着急，打过电话的朋友等电话就行了，不用重复拨打400-600-0737 400-600-0737 400-600-0737。
1: 各位，今天这个确实是一波福利送给各位了哈。
0: 对，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没有不买的理由，第一它营养
0: 是
1: 方便，好吃，美味，分量足，而且价格今天非常的便宜，一罐才花6块多钱，
0: 6块多钱、啊、
1: 你去超市随便瞅随便看，一罐都得10几块钱、
0: 啊、
1: 而且里边还全是填充物。
0: 是的，400-600-0737 400-600-0737。前60名订购的朋友，你先抢占一个这个福利的价格，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
1: 没了，
0: 就要恢复原价了。
1: 对，
0: 你现在买就是给自己省钱，对吧？今天五香带鱼不但好吃，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朋友们，199元带走30罐，一个月的量，你每天吃一罐，一罐只需要6块多。如果你不想做饭啦，这个上午中午上班，然后呢下了班回家你不知道吃什么啦，你在家这个单位加班的时候，你随手带上一罐放在包里，随时随地开罐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们要抢占前六十个名额才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活动价。
2: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3: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4: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3: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4: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3: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或者是红枣。
4: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3: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4: 对，
3: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4: 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3: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4: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3: 为啥呀？
4: 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4: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3: 嗯啊、
4: 都是干枸杞。
3: 是啊。
4: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3: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4: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3: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

0: 泡完了之后决定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1: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0: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1: 对、
0: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1: 而且还很难吸收
0: 啊。
1: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这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0: 啊？
1: 直接打了折扣了。
0: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1: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0: 嗯，
1: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0: 6小时
1: 啊！
0: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1: 嗯，
0: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1: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0: 哦，这一小袋儿有多少？
1: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0: 我看15毫升是吧？
1: 嗯，
0: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
1: 枸杞原浆呀，
0: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1: 对，
0: 比我抓一把枸杞可能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1: 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嗯，
1: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0: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1: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0: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1: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0: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1: 全方位营养。
0: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1: 对，
0: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1: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0: 嗯，
1: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

0: 空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
0: 嗯，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
0: 嗯，
1: 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

0: 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4: 上文书说到，花刀太岁、五虎上将过桥虎于金彪大显身威，刀劈郭雷、傅天两员敌将，西吴军卒军威大振，摇旗呐喊，擂鼓声声震大地。就在这阵儿，又上了员敌将，这个人冰铁盔、冰铁甲，手擎大棍，胯下乌骓马，名字叫金贵，脸儿通霸名姓。于金彪想，该我先伸手。手中大刀力劈花山，唰唰住一刀，金贵看哟，说说话呢，于金彪的刀快呀，这么快就落下来了，急忙用棍啪啦往我一挂，刚挂出去，哪知道于金彪就是翻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一尺多长啊，扎唰奔千斤点来，金贵吓得用棍一压，二马错蹬之际，说迟那快，不等金贵换手，于金彪的刀唰的一抡，嗨，把金贵腰断两截。哎呀，张占川吓一跳，心想不好，你们谁也别上去了，我打。哪知道真有不知道天高地厚，谁呀？四猛将的老四齐衡啊，催马鸣枪的上来，好啊，姓于的，您连伤我三员大将，我要您性命。叭，大枪一摔杆，唰扎住了。于金彪一想，你凑数的了，凑四个，还用刀扒压，大刀唰劈下来，脸二马错蹬之际，哪知道本来是马头马尾一错之时，于金彪的刀反被拖刀杀，唰又叫脑后摘瓜，从哪儿砍的？本来啊是奔脖子，他害怕缩梗藏头一攻尖，嘿，从这腮帮子唰的下去，当时上盖儿掉，死时张落马下，杀呀！于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于金彪战马打旋，张占川，故来受死。张占川一看，我不上不行了，催马擒棍就来了。等他两匹马打对头，于金彪一看也倒吸口凉气，怎么张占川的棍跟别的棍不一样？别人就是一条大铁棍，齐眉为棍，齐胸为棒，他这个棍呢比齐眉棍长出一截，也粗一号，上边是一条龙，龙头的前边啊有两个犄角，实际上棍上搁两个叉，这两个压叉能扎能裸对方的兵器，无形中分量也偏重，本来就是身高力猛，再拿着大棍像凶神恶煞一样冲过来。于金彪不在意，也不用通明镜，脸儿站在一会儿，四个膀背空中来舞，八个马蹄搅绕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红日，脸儿打了五六个回合。朱元璋这么一看，不能打了，见好就

0: 收吧。于金彪站四针，说书的一句话就说完了，真要交手那得用力气呀、啊、来啊明金，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明金锣响，于金彪急忙虚晃一招一学马，吁，哎，先站吧，别打了，我军明金收兵，我要回去了，吁，哎，吁，哼，明金收兵就等于你败了，看，少说这没用的，哎，你回去，给朱元璋带个口信，叫他疆场受死，他来是英雄，不来。狗熊无知东西，你等着，学马回到本部军队。主公，微臣正在疑惑作气，为何明金收兵？哎呀，于将军呐、啊、连战四阵呐、啊、不能再打了，我怕你累了，先歇一会儿。哦，于金彪嘴不说心里高兴，主公会用人体谅人呐、啊、我弄个全脸啊，这一旦再败了，我那四阵等于白打了。谢主公，主公，那张占川叫你临战，好，你不说我要去。元帅，助我三通鼓，我去交战。哎，元帅说那不行，张玉说怎么能叫你去呢？还是我打。朱元璋看了看张玉，头发已经渐白了，花白胡须，50多岁的人了。元帅，年纪大了，我血气方刚，老不打仗还难受呢，浑身筋骨啊都紧得慌，你给我关你老阵。一抬嘴摘下两根枪，砰，掌中一抖，张占川，你叫我来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于金彪伤我四员大将，我要你的命，给那四人抵偿对命。哼，张振川，不要太狂了，别忘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能人背后还有高人，你别觉得你了不得，横勇无敌，没碰着对手，那是你没碰见高人，你今天碰见朱元璋了，休想活命。还唰唰唰连中三枪，哟呵，枪挺快。张占川急忙用大棍螳螂一崩，还大步拦腰打来，两人打在一起，呵，这俩人要是碰到一块儿，那个是铜锅对上铁刷子了。朱元璋的枪法巧妙，张占川力猛棍沉，俩人打个棋逢对手4回合。张占川着急了，要照这么打，什么时候我能灭了西屋的兵啊？他这么多兵将，什么时候我能够得过来？另外还有100多门红衣大炮呢，我把朱元璋打死，祈祷兵赛，人就归我了，怎么办？我的标法出奇，何不用暗器伤他？就这样，马头相错，一南一北，跑出足有70-80步之际，张占川棍交左手，一伸手，唰，在马鞍桥的兜囊里抽出一支镖来。有这么长，一扎多长，6-7寸，7-8两重，打暗器呀、啊，就是打暗器，不管打什么，袖箭呢、镖啊都算内，有的是明打，有的暗打。要是君子打暗器呢，打，把这暗器打出去；小人使暗器呢，先出手暗器，后说打，这就阴损。张占川干脆不给动静，声都不吱，耳朵听着。数照朱元璋战马的步数，他这匹马跑得可慢，怎么是呢？当口往下一吃劲，一夹马肚子，战马就明白了，主人叫我夹跑，不让我快跑。真跑呢，4蹬开翻踢亮掌，这匹马肚皮儿擦了地皮了，跑得快。夹跑呢，他干倒腾不出步数。听着，此时朱元璋马跑摆不开，外学回来，回来之际正好张占川一甩手打，唰，一镖打出去了。奔哪打呢？奔朱元璋的哽嗓咽喉。朱元璋知道不好了，有血马一看，应该俩都回来，他没回来，知道不好，赶紧把枪横在鞍桥上，干嘛呢？

手想吸暗器，你要打我就接过来得了呗。没想到这镖打矮了，接的人接空了，镖没打上朱元璋，打在马耳朵上。朱元璋这匹马叫玉面登山紫花流啊，宝马良驹，不让打，甭说是搁暗器打呀，抽一鞭都不让。马通灵性，马通人性，马通龙性啊，唰，耳朵这块插着个插个豁，这马上觉得火烧火燎的，疼的轻声暴叫，尾巴一脚，马打惊，斜插花从两军阵前这个往西边就奔下去了。朱元璋一看不好，赶紧带四将鱼，哎鱼，怎么来四将？马也不站着。张占春一瞧，哈哈，战马落荒，追，用棍头微微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追去。前面军卒啊，两边军卒都想拦紧马，谁拦不住？马又惊了，比猛虎都厉害，人一过来，当当两蹄子踢倒俩，头一拱，咣撞倒，砸下去。张占春说：“朱元璋啊，你要回归你的本部军队，我抓不着你。这回你跑单了，我还能抓不着你？追，是猛追一个点儿啊！”朱元璋啊，急得了不得，一看这匹马呀，蹿山跳涧，如走平地一样，自己也生怕摔去，紧紧趴在铁国梁判官头上，心想：喝出去，你爱往哪哪跑吧。身子往地一哈，眼睛一闭，耳边风声呼呼呼呼直响，后边传来哗啦啦啦啦啦啦马的威武铃声音，就知道张占春在后边追呢。朱元璋一想，战马不听我的，喝出去吧，哎，怎么跑怎么跑吧。一口气跑出五六十里地，这匹马速度放慢了，后边听不见威武铃声音和马蹄子踏在山路的声音，渐渐的战马停住了，突突打着响鼻儿啊，累得四蹄拉了汗。朱元璋赶紧跳下坐骑，松开马的肚带，透透马鞍子，为什么叫他过过风？这马累的突突突突突突四蹄直哆嗦，朱元璋也累坏。那就是30多岁的人，这是老年人呢，得蹲散架子了。朱元璋也觉得骨节都疼啊。早晨起来，因为胡大海闹那个事情，就折腾了半天，紧接着张占春再折腾，这等一天没吃饭，腹内饥饿，浑身没劲儿，口干舌燥，嗓子眼儿都冒烟儿了。刚才战马趟下尘土，把朱元璋脸呐、全都用泥灰都蒙住了。在路旁找河沟洗了洗脸，舒服一点。这什么地方？一看眼前是双阳岔路，一条由西往东，一条由西往西南，往哪么走能回连营呢？哎，我往东去吧。就这么，这匹马就奔东走来了。走了一里多地儿，马已经歇过劲儿了，把这个肚带紧了紧，马鞍都扣好了，上马四六步懒翻蹄儿，奔东走去。越走朱元璋越有累，累的呀，就困得恨不能趴在马背上睡觉。一想不能睡，那张占川一会儿追来怎么办呢？我找地儿，哪怕有棵树靠一靠歇一歇。正往前走，哎，前边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好像村庄。他马上加鞭倒进前一瞧啊，果然是个村子，挺大，外边护庄河挖了有2丈多宽，绿水荡漾，护庄河的里边栽着柳树，垂杨柳。再往里看是护庄墙，土坯堆的1丈多高。这个庄子门口啊有大门，门开着，护庄河的桥也撂着，在桥头的两侧均有庄丁把守。看来这个庄有大户人家，而且把守很严。朱元璋想，这什么地方？我能不能进去要口吃的？人要用茶饭，马要用草料。就这样，朱元璋

甩灯下马，牵着缰绳，他想过去问问路，又担心张占春追来，就在犹豫。哎，从庄子里走出几个人来，前边呢是位老者，年过六旬，头戴绛紫色员外巾，迎门安坤美玉，后边是宝蓝色飘带，身穿绛紫色对花员外裳，上绣团花朵朵，往脸上看，面似古月，苍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海下花白胡须，文质彬彬的。身后呢跟着四个家家，全是带着青色甩头疙瘩巾，身穿青布衣服，腰系丝绦，一看可能是这个庄的庄主。我呀打听打听，请问老员外，此地是什么所在呀？老员外听着说话，慢赏二目，仔细一看，可能是这个庄的庄主。我呀打听打听，请问老员外，此地是什么所在呀？老员外听着说话，慢赏二目，仔细观瞧，啊，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看了半天，皱着眉头眨巴眨巴眼睛，心想这人怎么像朱元璋啊。

几步来到了桥头的对面，离朱元璋不太远，抱拳拱手。不知道贤王至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小老儿给你磕头了。朱元璋吓坏了，偌大年纪我到人这儿了，给我磕什么头？赶紧的扔缰绳，用手相搀。哎呀，老人家，免礼免礼，你太客气了。这什么地方？哦，这叫小张庄，我是一个庄子的庄主，我姓张，叫张文义。张文义，哦，久仰久仰啊，我虽然没见过你，可是你的书画我见过。张文义有名气啊，元朝末年张文义是书画家，书画俱佳呀。他见过他字，哎呀，想不到我和您相见，真是万幸啊万幸。贤王千岁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哦，别提了，他是这么这回事情，我的马惊了，落荒而走，误到您的小张庄。哦，如不嫌弃，请到我庄内休息片刻，略备薄酒淡菜以表寸金。朱元璋心想，甭说到庄子里休息，有棵树我靠会儿也行，不过张占川要来怎么办呢？想着忙说，老人家，我不嫌麻烦了，我还是

0: 写字画画，哼，我也不怕那张占川。你放心吧，如果张占川不来便罢，如果来，过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哦，老人家，我多打扰了。就这样，有人接过朱元璋的战马，朱元璋进来，来啊，吊桥挑起，庄门关闭，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门。是，朱元璋放心了。就这样，朱元璋步行，跟着张文义往庄内走去。一看这庄子真干净啊，呵，街道横平竖直，扫的草刺皆无，青堂瓦舍，房屋整齐。过了十字街，往前不远有一片宅院，牤牛顶架的墙头，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儿，七凳青石阶，左边呢有几棵盘龙松，右边有几棵龙爪槐，拴马装绝，上下马石，一看是殷实人家。在这个租庄子，这就够阔的了。门口啊有棵大松树，枝繁叶茂。朱元璋刚到树下，就听到哧噜，唰，眼前人影一闪，像一缕青烟一样。朱元璋一愣，啊，什么？又没看见。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登台阶，跨门槛来到院里，顺着甬路奔上房。上房五间，前出一廊，后出一厦，齐脊飞檐，哈，挂着珠帘。再看家将，特别有礼貌，挥手站立，起帘笼，低头下门槛来到里边。一看屋子里头啊，哎呀，窝纸糊棚，方砖铺地，迎面是条案，摆着什么胆瓶啊，还有老寿星啊，墙上是名人字画。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从人下上茶来，茶罢隔盏。张元说，你这一天的征战恐怕劳乏了，这么办，我叫厨下给你准备酒宴，你呢先吃几块点心，解解饥饿。常言说得好，饿了吃糠比蜜甜，要是饱了吃蜜不如糠。来，上点心。有人给上去江米条、槽子糕、大八件儿，点心一放，朱元璋真饿了，一伸手拿起一块来，袍袖一遮脸，干嘛往嘴里送，他想吃，还没等送进去呢，就觉这桌子底下伸出个小手来。朱元璋这么一看，仔细瞧，在桌底下蹲个小孩儿，不到十岁，伸出小手来，意思你给我。朱元璋不高兴，心想张文义啊，你真是家教不严，你是读书人呢，知书懂礼，你怎么不好好教育孩子呢？孩子蹲在桌底下跟客人要吃的，多不礼貌啊！哎，你说不给吧，小手伸着怪可怜的，给他吧，这边袍袖挡着脸，这边把点心给他了。哎，这小孩接过手里，往嘴里扔，抿吧抿吧进去。朱元璋伸手拿起一块槽子糕，刚要吃还没吃呢，那小手伸出来。哎，朱元璋想给你吧，又归他了，又拿起过这孩子，把手又伸出来。朱元璋想，这孩子哎，饿了上哪儿要，不非给我要呢，连着给好几块，一合得了，我也变麻烦了，我呀不吃了。一会儿这半盘点心都没了，张庄主还合计呢，哎呦，朱元璋真饿了，一下吃这么多点心，一会儿有饭米，你还吃不吃呢，来啊，撤掉，酒宴摆上了。哎呀，先王千岁，你来到我这小庄，这是

蓬荜生辉呀、啊，没什么好吃的，薄酒淡菜不成敬意。来，小老儿给你满上一杯，请。朱元璋看着酒，看着菜，真着急呀、啊。这桌菜，你别看说薄酒淡菜，那也是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应有尽有。尤其饿得前腔贴后腔，一闻着香味儿，哎呀，嗓子眼伸个小手，恨不得往嘴里抓呀，着急呀。端起杯来，刚要喝，抵着小手伸出来。朱元璋一想，这孩子，你说你嘴馋，要两块点心行，你说这酒辣乎乎，有啥喝头啊？就不想给他，拿着还拽着包巾。好，给你，朱元璋拿去给他。小手把酒杯接过来，蹲到桌子里，滋溜，他喝干了，把杯送出来，给你。嘿，他挺利索哎。张元璋一看杯空了，又给他满上了。哈哈，先王千岁，请。朱元璋想，这杯该我喝了，哎，喝酒解解乏吧。刚一喝，那小手伸出来了。朱元璋生气，给你，这孩子拿到底下滋溜又喝了两杯，不少了。你看十来岁的孩子喝两杯酒，这酒斗都挺大呀。第三杯给我喝了，老员外第三杯酒又斟上。朱元璋刚拿起来，手伸出来。给你，喝了三杯，朱元璋想我别喝，这三杯酒这孩子被喝醉了，要是喝醉了多不好啊！算了，我呀吃菜吧。他把杯递过来，朱元璋接过来往桌上一放，拿起筷子刚要夹菜，煎几块丸子还没往嘴里送呢，一拽着袍襟，哎，朱元璋让你干什么呢？这丸子油乎乎的放你手里，你弄一身怎么办呢？给你，个小手接过来不嫌脏，本扔嘴里了，咕噜，嗓眼大，他进去了。哎呀，我还供不上你呢。哦，他嚼着丸子，我吃这个，刚夹一口，那小手，朱元璋不理他，像我一口没吃着，怪饿的。他往里送，他急的，底下小孩拽着衣服，嗨，给你，又给他了。就这么紧忙活，朱元璋生气，我呀，我别吃了，怪累的。他往椅子背这一靠，不动筷儿。那位说，桌底下要吃的药酒，张员外没看见呢，没看见。为什么？朱元璋吃饭喝酒啊，用袖子挡着嘴。那年头讲究文明，并不是滋溜一下子，哎，挡着。尤其是当了西吴王，更得有点规矩了。这一挡着，这么一递，他是哪看着去？没看着。张元合计呢，这菜还没上齐呢，你怎么不吃不喝了呢？哦，吃点心吃多了。哎，点心点心点到不行，吃那么多干嘛呀？这都糟践了，算了吧。完了再说吧，下午再说吧。好，撤掉。朱元璋看撤东西这个急呀。半天我一口也没吃着啊，这是打仗，我一点劲儿没有啊。这个孩子，你说你蹲在下边，你说，哎呀，张员外，你怎么教育的呢？嗯，就在这功夫，门口人说话，报。张员外答应一声，进来。是，吧嗒，连龙一起从外边进来装兵。启禀员外得知，大事不好。泰州大王张占春来到庄外叫阵，言说把西吴王献出去，如果献出西吴王赏黄金万两，如果不献出去，说杀我们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嗯，我知道了，下去。是。庄丁出去，朱元璋噌就站起来。哎呀，老员外，我给你惹祸了，既然如此，我谢谢你，我得走了。如果我到外边退了张占春的兵马，改日必然登门拜谢；如果死在庄外，就请你到我们营盘送个信儿。慢着，干嘛去啊？我去会斗张占春，免得给庄子老百姓惹祸。哎，不用不用，我不跟你说了吗？别看我不会武功，肩不能担。

手不能提，我也不能叫你出战呢。有人，你别看我这小庄子人才济济呀，我有个外甥姓姚，叫姚猛，十八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不是我替我外甥吹呀，特别是他家祖传的一杆飞叉呀，这杆飞叉可以说是勇冠三军，他胸怀报国之志，曾经啊到各路反王的名下去投靠，他转来转去没找着合适，也是孩子太狂了，虽然有抱负有点本事，太狂，他说这些人都不是有道明君，不是真主，故此回到我这儿帮助我守田园，这叫治守田园。我说既然这样，就来这种地吧，练练武，我这有庄丁，我就交给他了。几个月的功夫，他给我训练了八九百庄丁，这八九百人个个能征惯战，当然不是都我们庄子的，也有外边庄子的。那么现在张占川来了，如果贤王同意，把我的外甥找来，叫他到外边去会战张占川，如果能得胜，情愿意把他交给你，跟你到军前立功，如果不行，他没本事呢，那就算了，就留在我这种地了，不知贤王千岁意下如何。朱元璋心的话，这阵儿啊，甭说他勇冠三军呢，他就会一技之长皆有大用啊，我现在正用人呢。哎呀，张员外，既然如此，快把你的外甥请来，小王见上一见。好，快去把你们表少爷叫来。时间不大，外边腾腾腾腾一阵脚步声，脚步声沉重，像砸夯一样。紧跟着有人说话，人未到，声音到了：“舅舅，你叫我呀，有什么事？”吧嗒一起帘儿，打外边进个人。朱元璋这么一看，呀，真是一条好汉，见来人二十七八岁，身高足有一丈，肩宽背厚，肚大腰圆，往脸上看，面似紫切皮，两道大抹子眉，一对环眼金睛，高鼻梁，大嘴叉，海下连边络腮的红胡子茬，压耳毫毛拧劲儿的朝上长，头戴绛紫色的扎巾，三针儿软翅朝天，迎门高拉三叉四不叶，鬓边带着一朵蓝绒球，突突之颤，身穿绛紫色的短靠，腰扎一八着块大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这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来到里边上前施礼：“舅父，你叫我有什么事儿啊？”“哎呀，孩子，你天天想，夜夜盼，你要见的人今天来到我家了。你看这是谁？”他一指朱元璋。这姚猛闪目一瞧，他是，哎呀，怎么不认识呢？这是西屋贤王，我数个字儿说，朱贤王朱元璋啊。啊，你是西屋王？不错，正是小王。你是那个真武鼎举旗的朱千岁？是我。哎呀，可想死我了！千岁在上，小人有礼。呵，踏金山倒玉柱一样，光光磕头啊！朱元璋真爱惜，这才叫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想不到有这么员猛汉，用手相搀。哎呀！姚壮士，免礼免礼，快请坐。哎，贤王在这儿，也有草民的座位，不要客套，快坐快坐。是，谢千岁。千岁呀，你怎么来到我们这山村小庄了呢？哎，一言难尽呐，说起来惭愧呀。只因我们从襄阳起兵之后，想取滁州，没想到泰州大王张占川先行一步，不但取下滁州，抓住我的舅父和外甥做人质，逼迫我和他合兵，实际要将我吞掉。我们不答应，两下开兵见仗。

0: 于金彪伤他四猛，最后我出战。万没想到张占川用暗器伤我战马，战马受惊，这才跑到小张庄。多蒙令舅父相让，我在你这打扰了。
1: 哦，
0: 张文义说，孩子还有事儿呢，现在那泰州大王张占川在庄口骂阵。孩子，常言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啊。孩子，如果你到外边能够战败张占川，你可立了大功，你再到西吴军营中可是有脸儿啊。孩子，你敢去不敢去啊？
1: 舅舅，
0: 那就看千岁让不让去了。朱元璋说，你打过仗吗？
1: 说实在我没打过仗，不过我这杆钢叉可厉害，沾上死碰上亡。前三天呢，我还做个梦呢，梦见了援军好几千人包围小张庄，我就出马交战，嘿，我挑死好几名元朝大将，我哈哈一乐醒了，我想我准行。
0: 好，不过姚壮士，泰州大王守住这条棍，棍沉力猛，非常凶狠，而且有硬功，据说他刀枪不入，你可小心。哎，料也无妨，来啊，出庄。霎时点起了200。陈立猛非常凶狠，而且有硬功，据说他刀枪不入，你可小心。哎，料也无妨，来啊，出庄。霎时点起了200名庄丁，有人给姚猛带过坐骑，挂好兵刃，姚猛八个刃凳乘跨坐骑，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小肚碰铁锅梁，战马哗哗哗哗直奔。

0: 用镖打伤了朱元璋的战马，战马惊了逃走，他在后边追，说一直追下去了，怎奈金马跑得快，朱元璋是宝马也跑得快，所以他晚了一步。等到了双阳岔路，他在一块打听消息，又耽误点功夫，朱元璋才有机会在小张庄喘息片刻。当他顺着由西往东的路追去的时候，到了庄子这儿，一打听两旁人知道朱元璋进庄，想冲冲不进去，故此在这骂阵。他正等得不耐烦，哎，身后来了20多名军卒，两员大将。两员将谁呀？是他手下得力的干将，一个叫李虎，另一个叫张豹。
1: 哎，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0: 大王千岁，军事不放心，命我们保驾来了，助阵来了。
1: 嗯，好。
0: 哎，您怎么在这儿呢？朱元璋跑庄子里头了，我在叫阵。你看朱元璋没出来，来这么一个哟呵，你瞧这大个子，一看姚猛，凶似凶神，猛如恶煞一样。真想不到在这个小庄子里有这么员将，不知道这小出来干什么。李豹说，我问问。李豹抬腿摘下狼牙刀，提战马来到切近，和姚猛二马对头。看你是干什么的？姚猛哗楞楞手擎钢叉，这一晃的，
1: 我呀，宰人呢。
0: 宰人呢？我们倒是来找朱元璋来了，你出来干什么
1: 啊？
0: 我是朱元璋保镖的。
1: 哦，
0: 保镖的？嗨，你干嘛帮虎吃食啊？哎，我这看你也像条汉子，算了算了算了，不跟你置气。看着没有，这是我家泰州大王千岁，你要愿意当官，保我家大王不失封侯之位，帮着朱元璋卖酸梅给你扒什么横啊？他是做买卖的，买卖能成大器吗？啊，听说，呸，我家主公是有道明君，你小子是谁？要问我，我叫李豹，你家大将军。嘿呀，大将军呢，我看你有多大。过来小子，你非打不可，赢了我，我家主公就出来，赢不了你休想活命。
1: 好啊，
0: 找死。马往前去，手中狼牙刀唰劈下来。姚猛一想，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我没打过仗。临出来，西屋王还问我打过仗没，我说没有，说实在真刀真枪一杀，真点胆子突突。
1: 嗨，打仗就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别害怕，打。
0: 嗨，用了插盘的，嘡啷一挂刀，哟，李豹一愣，好大力气，来个大场门。马往前凑，在错蹬之际，拿着钢叉，嗨，扎，唰，这钢叉呀，锋芒利刃啊，往哪插？往脖子这，嗨。阴阳把一合，一使劲，哎哎，啪，把脑袋给插下来了。
2: 呵，这庄丁可乐了，表少爷有本事，好啊，再打两阵咱们就赢了。
0: 姚猛也高兴，哎，感情打仗这么容易啊，天天练，累得浑身是汗，那咱们真打仗不费劲儿。
1: 嗯，
0: 这是开市大吉。
1: 哎，哪个过来呀，哪个过来。
0: 他这一喊气坏了张豹。张豹一想，我和李虎交情过命，我们是磕头把兄弟，他死我哪能不过去报仇呢，催马就上来，手中大枪还扎唰刺了过来。姚猛刚刚用叉叭往下一砸，他这枪往下一沉，还打刷，用叉杆来打这个小子太阳穴。这个家往下一低头，二马错蹬，一南一北，他一反手，还呜，马上来个犀牛望月，抽在后脑海上，当时抽个万朵桃花开呀，俩照面打死两员将。泰州大王张占川一看，嘿嘿，这两员将哪是助阵来了，
1: 是送死来了。

0: 不让他上去。哎呀，军兵，快把尸体抢过去！军兵把尸体抢过去，马牵过来，兵刃收起来。张占春催马到前进，嗨，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要问我，我叫姚猛。好小子，你敢打伤我的战将，是你看招。嗯，棍挂风声，奔顶上砸起来。再看姚猛摆钢叉接驾先还，两人在当场打在一处。要不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过过招便知高不高呢？再伸手，姚猛知道了我的能耐不行。怎么，张占春这条大棍呢，又猛又狠又准，忙活他的手忙脚乱，跟那两员将那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哎呀，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到了疆场才知道我功夫不够，这可怎么办？哗啷啷啷，哎呀，他紧滑了。庄丁一看，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啊，不好，表少爷要输了，我们全白给啊，快送信儿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边送信儿。霎时间来了大厅报，启禀员外大事不好，表少爷连赢两阵。好啊，好啥好啊，这一阵不行了，那个张占春实在厉害，这头大棍呜挂着风声，棍棍不离我们表少爷后脑勺，我看危险了。哦，朱元璋说，不要害怕担惊，本王会他。站起又走，张员外也不敢拦了。为什么？自己的霸宝就是姚猛，姚猛又不行，他打不了啊。哎呀，先王千岁，你不能出去，真要是有个马高凳短小老儿担待不起。哎，不能这么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朱元璋既然敢造反，就不怕死。我连累了你老人家已经不过意了，要把你的外甥要伤着，我于心何忍？我去，就这阵儿，蹭，屏风后边过来人，慢慢着，先王千岁，姚猛不行，还有的我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张占春棍挂风声，奔顶上砸起来，姚猛摆钢叉接驾先还，两个人在当场打在一处。再伸手，姚猛知道了，我能耐不行。怎么，张占春这条大棍呢、啊、又

猛又狠又准，忙活他的手忙脚乱，跟那两员将那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哎呀，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到了疆场才知道我功夫不够，这可怎么办？哗啷啷啷，哎呀，他紧滑了。庄丁一看，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啊，不好，表少爷要输了，我们全白给呀、啊！快送信儿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边送信儿。霎时间来个大听报，启禀员外大事报，表少爷连赢两阵。好啊，好啥好啊？这一阵不行了，这个张占川实在厉害，这条大棍呜挂着风声，棍棍不离我们表少爷后脑勺，我看危险了。哦，朱元璋说：“不要害怕，担惊，本王会他。”站起又走，张员外也不敢拦了。为什么？自己的霸宝就是姚猛，姚猛要不行，他打不了啊。哎呀，先王千岁，你不能出去，真要是有个马高凳短小老儿担待不起。哎，不能这么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朱元璋既然敢造反，就不怕死。我连累了你老人家已经不过意了，要把你的外甥要伤着，我于心何忍？我去，就这阵儿，噌，屏风后边过来人，那慢着，先王千岁，杨猛不行，还有的我呢。朱元璋这么一看，耶，嘿，眼前站着个小孩，身高不过五尺，那说五尺不矮啊，现在人才多高啊，那不能比啊，那尺寸跟现在不一样啊。朱元璋九尺的个子，他五尺，差半截呢，那小孩一样。哎呀，骨瘦如柴，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没一盘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哎呀，先王千岁，要酒喝，要酒菜的那位。啊啊，对，是啊，是在桌子底下那位跟我要蛋糕呢，要点心那位啊。我说员外，哦，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我的朋友，人送外号小白猿，姓徐，单字名方。徐方啊，见着贤王你怎么还嬉皮笑脸的呢？不说不笑不热闹，贤王千岁，没有别的，姚某不行了，我去，对不对？自古功高莫过救驾，我要是战败张占川，我说您能不能把我收在身旁呢？朱元璋看看，就你呀、啊，那姚猛这个大个子，那个雄壮，像半截铁塔一样。就你，半天没说话耶。我你别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得飞扁流薄啊？怎么瞧我人小啊？我怕你怕什么啊？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金刚钻倒小，能捻瓷器。我岁数可不小了，看我人小，我都三十来岁了。哟。能行怎不行？那好，徐壮士，多加小心。小王给你关的料阵，别去。我说贤王千岁啊，咱得把话说在前头。你说到的外边，张占川问我你干嘛来了，我说和你交战来了。那你为什么帮着西吴王呢？你是西吴王驾前干什么的？你说我怎么说呀？耶，朱元璋嘴没说心的话，倒是人小心眼多，个小人啊心眼坠住了。他是干嘛呢？变相要官呢。问我什么？哎呦，那你说你报什么呢？哎，怎么着得来个官啊？有，就你当官。朱元璋嘴没说心的话，一顶乌纱帽能把你压趴下，你能擎得住吗？你看你当什么官合适？封个大将军，不行不行，我不像。那么办，封个侯爷行不行？封侯爷，就你，小脸儿焦黄焦黄的，像个瘦猴，你还当侯爷？哎呦，谢千岁封侯之恩，梆梆梆，磕仨响头，别别。再说明谁封你侯爷了？你封的？我多大封了？嗨，你可真是刚说完就忘了。你说我小脸焦黄，黄脸儿

为金面，相寿猴就是金面相寿猴。你封我金面相寿猴，嘿嘿，我能不谢恩吗？耶，朱元璋说不算不算，我没那么说。哎，金口玉言，出口为止，那能说着不算呢？说着不算那可不行。朱元璋想，这可糟了，连忙带虎带赖呀，我手下战将跟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出生入死十几年都有，才弄个将军，他第一见面赖个侯爷，这怎么办呢？哪知这徐芳特别聪明，嘿嘿，你还别为难，这么办，我到外边要是战胜张占川，你这金面相寿侯就算数，如果打不过，我跺脚一走，你留我，我不待，咱算没那个事儿，行不行？朱元璋想，这个倒可以，可以没法说，行啊，你赢了就算，不赢了就不算，这不像话呀。张员外打和，贤王千岁，我看这个办法合适，张占川横勇无敌，他要能把他胜了，我看也行。好，既然如此，徐壮士，本王给你关的廖镇。好了，走。他在前面跑，朱元璋和员外在后边跟着，就这样来到外边，上马了上马，小矬子在前边啊，撒腿就跑，霎时间来到了庄口，顺着一蹬蹬的台阶，朱元璋和员外啊登上了这个庄院墙，手扶垛口往对面观看，徐芳在旁边站着也看着，他看着够不着，敲着脚往上蹦，单胳膊肘跨着墙头趴在墙上往上看着。此时姚蒙已经不行了，累得鼻麻鬓角，热汗直流啊，招数已乱，战马马蹄已经散乱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那张占川越战越猛，越打越凶，这条棍呜挂着风声，眼看姚蒙有性命危险。朱元璋说不好，徐壮士，哈，看我的，噌，两只脚嘣蹬在墙头，开。我说姚蒙啊，你回来吧，看我的。随后两只脚唰一蹬墙，唰就下去。朱元璋就在旁边呢，离得很近，就愣没看清楚他怎么出去的。身法那个快，三窜两窜，他过了河了。此时姚蒙虚晃一钢叉，学战马，吁，擦擦汗水呀，扭头战马，身法那个快，三窜两窜，他过了河了。此时姚蒙虚晃一钢叉，学战马，吁，擦擦汗水呀，扭头战马，往庄丁的队伍跑去。张占川，嗨，啊，姓姚的，不许你走，交出朱元璋啊！

0: 裤、足蹬、前头底儿、胳膊底儿带把刀根小洒鞋，在背后背着一对兵器，看着特殊，很短，斜挎百宝囊，有暗器，往一站是一团足壮的精气神，怎么看怎么像那黄鼠狼子刚成精差不多。张占川看完噗呲笑了，娃娃，你到这干什么啊？
1: 干什么呢？拉架的。
0: 嗯，你给谁拉架？
1: 我给你呀。
0: 你给我拉架？你看你有我胳膊高吗？你都没有胳膊长啊，你那腰也没我胳膊粗，你拉架。常言说得好，拉架一是有势力，你官比我大，二是有力气，你本事比我大。你个小孩儿，把你伤了怎么办？回家回家回家。哎，别别别，什么小孩儿啊，你把你那眼皮呀、啊、用棍支起来瞧瞧，你倒是看我是小孩吗？嗯、啊、我比你爹还大呢。
1: 啊，你骂我？
0: 不不不，说错了。我到这是拉架的，
1: 你要拉什么架？拉什么架？我这有毛病，谁的架都拉。如果俩人都听我劝，咱们就拉倒；都不听我劝，我扭头就走。要有一家听劝，有一家不听劝的，我帮着听劝的打不听劝的，听明白没有？
0: 哦，
1: 既然如此，娃娃，这个仗你怎么打？这个架你怎么拉呢？好了，张占川，你听着，我呀问过了。这件事儿是你不对，西吴王朱元璋自从起义之后，所到之处受万人敬仰，对待老百姓公买公卖，秋毫不犯，对待士族爱兵如子啊。抗元的将领纷纷投奔，你就应该带你的部下投靠朱元璋。朱元璋宽宏大量，给那个一官半职的，你可以光宗耀祖。可是你小子不知道好歹，这么大个子白活了，非要跟朱元璋为仇作对。今天我劝你及早下马投降，是你的活路。不然你记住了，今天的过年是你的忌日。你叫什么名字？
0: 哈哈哈，不认识我呀？圣手小白猿，
1: 徐芳。
0: 姓徐的，你这不是劝架，你是劝降来了。不错，我就想劝降。
1: 可以，叫我投降行。
0: 你叫朱元璋出来，他胜了我手中的盘龙金棍，我就投降。胜不了，我把他砸死。
1: 嘿，你想打西吴先王，你问问小爷儿愿意不愿意。你得胜了我，你会什么？会什么？
0: 我就是你的克星，是那要命鬼，
1: 服不服？
0: 矬子，你过来！
1: 好好好，不用矫正，瞧着，
0: 闯！一伸手，抽出的兵器，什么呢？鲨鱼金刚棒。
1: 什么叫鲨鱼金刚棒啊？这个形跟那鲨鱼形差不多，一尺六寸长，前面像个鱼嘴一样溜尖，能够扎刺挑。鱼背呢是刀刃，后边啊转这边也像鱼尾一样也是刃，这个东西很厉害，很特殊啊。你再看短，短有它的好处，可以扎，还都可以使，还可以勾挂别人的兵器。只见张占川手中大棍往下一砸，呼的一下子，棍还没等落，你就发现这个徐芳没影了，一下砸空了。就听徐芳说：“ 嘿嘿嘿嘿，往哪儿打？在这儿呢。”
0: 他扭头一看，啊，小子，呜，再一下子，人层奔那头去了。等他呼往下刚一探身，那个夜叉探海，他从马肚底下滋溜，他钻出去了。哎呀，把个张占川忙活的浑身是汗。此时朱元璋正关帝廖镇呢，他一看，乐了。你还别说，这个矬子厉害，身轻如燕。欢蹦跳跃，闪展腾挪，他占全了。哎呀，张占川气得哇哇暴叫，他跟谁学的本事啊？这么大能耐。老庄主啊，这个徐芳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落在你家呢？
1: 哦，哈哈，你问他来历呀、啊？说起来，哎，这是个巧事啊。你知道他师父是谁吗？在我们江淮一带有四位老义士，四位大义。

英雄啊，敬谁呢？头一个是五福五殿章的老恩师，人送外号秉正公王矮云，老二人送混号五龙火祖叫颜荣，老三飞天龙汤云，老四通臂猿猴吴真。这四个人呢、几十年来在江湖上好事做的无其数啊，老义士之称，老侠客之称，老英雄那是老大辈儿。提起别人大家不熟，五福五殿章的师傅王矮云大家知道，收了一帮徒弟都有本事。通臂猿猴吴真呢，至今在朱元璋的帐下五虎上将之一，这老头一口小宝剑所向披靡，曾经在卢沟桥一剑削三头啊，威名远震。这老哥四个到老来啊，商量我们每人收个好徒弟，好传我们的意业。他们是师兄弟，别人徒弟都好找，唯独是飞天龙汤云不好找。为什么呢？汤云身高四尺，长得骨瘦如柴，他是部下将，蹿蹦跳跃，蹿防越级。你说上哪找着这么高这么灵巧的？老人下决心非找个如意弟子不可，闲走三山，闷踏五岳，走村庄，越镇店，过码头。这一天真碰上了，他在码头上看见这么件事儿。赶巧这天呢风特别大，有一只船呢靠在岸边，船主要买点吃的，然后你上岸起锚撤跳好走。哪知道呜咔嚓，把桅杆绳给刮断了。桅杆绳一断，扯不了船帆，船走不了。哎呀，把个船家急得了不得呀，这顾客也不干呢，他就到岸上啊说好话：众位行路君子，你看我这个桅杆绳啊断了，哪位能上去把绳子给我拴好，我情愿给两吊钱。在那个年头，两吊钱呢、可买好多东西，值钱了，可是谁也不过来。为什么？桅杆三丈六，风一刮呀，呼山呼山，吱嘎吱嘎，来回晃，谁拿性命闹着玩啊？两吊二十两银子也不干呢，所以没人呢搭茬。把个船主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儿，哎，顺着岸边呢过来个小孩儿，这个小瘦孩儿啊，光着脚丫，挎着小篮子，是捡小鱼儿的，筐里头啊盖上宽底儿，有几条小鱼儿，瘦的大脑袋小细脖，衣服破破烂烂的。他过来了，哎，开船呐，刚才有人跟我说了，说是你这个蓬绳断了。谁给拴上给两吊钱，有这么事儿吗？啊，有啊有啊，我给拴，你给不给钱？嗯，船主一看这孩子能有三尺高，哎呀，瘦的小胳膊能有这么粗，像麻杆一样，你能行？你问我行不行，你给不给钱？哦，刚才我说了，说是谁拴上蓬绳给两吊钱，没说大人小孩，你拴上大人也给钱了。那好，说话算数，给钱吗？别家这得给钱呐，不能隔山买老牛，你拴上就给。好啊，你们都听着啊，别让他欺负小孩，我拴上他就给钱。把小筐往这一放，把绳子拿过来往嘴上一叼，然后双手把住桅杆，两只小脚啪往桅杆上一盘呢，只见那腰一弓，呵，身子一弓一弓的，手往上倒，两只脚也往上弹，叼着绳子撑撑撑，一会儿的功夫，三丈多高的桅杆就上去，两只脚吊住了桅杆呢，然后把绳子拿过来，拿着给接上，蹬了蹬，蹬紧了，哎，行不行？行了行了行了，快下来吧！出溜，他下来了，哎呀哦，好啊！大家一阵鼓掌，爆发掌声。这小孩下来之后，哎，就像没什么事儿一样，拿钱。船主什么话也没说，给两吊钱呢，装在小筐里。他乐了，哎，我告诉你，开船的啊，等你这个蓬绳断了，别找别人，我给你拴。去你的吧！

0: 关鹏程啊，老拿两吊钱，拿得起吗？走走走走走，哎，走了，哎，这合适啊。每天捡小鱼儿，天天捡，天天捡，一个月也捡不出一吊钱来。今天这么容易，嗯，老天爷多刮风，大大刮，叫他们绳子都折了，都让我接走。这孩子往家走，刚才这一系列的事儿，被老义士汤云看得真真的。哎呦，这孩子身轻如燕，那还不说，你看两只大眼睛接了咕噜的，这么精灵，他就跟下去了。走到个小胡同，喊了一嗓子：“站住，小孩别走了！”
1: 哎，叫谁叫我啊？
0: 就叫你呢。
1: 哎，好。
0: 这小孩蹭下躲多远，噗呲笑了。为什么呢？见面发财。一看眼前老头啊，四尺多高，这胡子三尺长，一哈腰这胡子像扫地笤帚一样都刷地了，雪白雪白的，胖也不比自己胖多少，高也高不多少。哎，俩人一对儿。哎，老头儿，你叫我干什么？汤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这身功夫跟谁学的？”“
1: 我啥功夫？”“
0: 刚才拴蓬绳你爬高的功夫。”“
1: 那还用学呀，生下就会，比这再高也能上，甭说这么高。”“
0: 嗯，他这多高？”“三丈多高。”“
1: 九丈多高我也能上去。”“
0: 哦，好，你愿不愿意跟我学武功？”小孩懂，
1: 学武功愿意呀。“
0: 那你跟我学怎么样？”“
1: 跟你学？”
0: 小孩岁数不大，心眼才多呢，36个心眼，72个转轴。“
1: 嗯，我听我哥哥说了，跟谁练武可以，师傅都有能耐，师傅有本事能教出好徒弟。
0: 你会啥？”“
1: 哟，汤云说我比你会的多的多呀。”“你不愿意，那你姓啥叫啥？”“
0: 啊，老夫叫汤云。”“
1: 是谁？”“
0: 我叫汤云。”“
1: 哎呀，哎呀，您就是啊，叫飞天龙对不对？”“
0: 哟呵，这么点娃娃知道这么多事儿啊？”“是啊，当初这四老义士啊，威震江淮，他怎么不知道呢？”扑通跪下了：“
1: 师傅，你要不教也不行了，我说赖住了，弟子给你磕头了，帮帮帮！”
0: 磕响头。汤云一抓胳膊，使劲一捏，一较劲儿，哎呀，这骨头噔噔的都硌手啊！起来，这一掐着还愣没叫。“你跟我学徒，你父母能乐意吗？”孩子眼泪下来哭了：“师傅，你不知道，我家住前边徐家集，我叫徐芳，生下我呀，爹娘就都死了，我跟哥哥长大的，哥哥倒好，我嫂子不行，老看我，嗯，不怎么那么别扭，嗯，像我这么大孩都应该念书了，他叫我天天捡小鱼儿，捡少了非打即骂，哎，吃的老嫌我多。你别看我瘦，我脸焦黄，其实我一点病也没有，我是饿的，我长到现在一顿饱饭也没吃着，我要是吃饱了也能长得好高好高的，可胖可胖的了，你教我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走到个小胡同，老义士汤云喊了一嗓：“站住，小孩别走了！”叫谁叫我啊？就叫你呢。好，这小孩蹭下躲多远，扑呲笑了。为什么呢？见面发财，一看眼前老头啊，四尺多高，这胡子三尺长，一哈腰这胡子像扫地笤帚一样都刷地了，雪白雪白的，胖也不比自己胖多少，高也高不多少。俩人一对儿，老头儿，你叫我干什么？汤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这身功夫跟谁学的？”“
3: 我啥功夫？”“
2: 刚才拴蓬绳你爬高的功夫。”“
3: 那还用学呀，生下就会，比这再高也能上，甭说这么高。”“
2: 他这多高？”“三丈多高。”“
3: 九丈多高我也能上去。”“
2: 哦，好，你愿不愿跟我学武功？”“小孩懂。”“
3: 学武功？”“愿意啊。”“
2: 那你跟我学怎么样？”“
3: 跟你学？”“
2: 小孩岁数不大，心眼儿才多呢，36个心眼儿，72个转轴。”“
3: 我听我哥哥说了，跟谁练武可以，师傅都有能耐，师傅有本事能教出好徒弟。”“
2: 你会啥？”“
3: 哟，汤云说我比你会的多的多呀。”“你不愿意，那你姓啥叫啥？”
2: 啊，老夫叫汤云。”
3: 是谁？”
2: 我叫汤云。”
3: 哎呀，您就是啊，叫飞天龙对不对？”“
2: 哟呵，这么点娃娃知这么多事儿啊。”“是啊，当初这四老义士啊，威震江淮，他怎么不知道呢？扑通跪下了：
3: 师傅，你要不教也不行了，我说赖住了，弟子给你磕头了，梆梆梆
2: 磕响头。”汤云一抓胳膊，使劲一捏，一较劲儿，哎呀，这骨头噔噔的都硌手啊！起来，这一掐着还愣没叫。“你跟我学徒，你父母能乐意吗？”孩子眼泪下来哭了：“
3: 师傅，你不知道，我家住前边徐家集，我叫徐芳，生下我呀，爹娘就都死了，我跟哥哥长大的，哥哥倒好，我嫂子不行，老看我，不怎么那么别扭。像我这么大孩子都应该念书了，他叫我天天捡小鱼儿，捡少了非打即骂。哎，吃的老嫌我多，你别看我瘦，我脸焦黄，其实我一点病也没有，我是饿的，我长到现在一顿饱饭也没吃着，我要是吃饱了也能长得好高好高的，可胖可胖的了，你教我吧。”“
2: 哦，那么说你要走，你哥能乐意？”“
3: 嗨，那省着分家能不乐意吗？”“
2: 那好，既要这样，我在你庄子外等着，你回家跟你哥哥说一声，我把你领走。但有一样，学徒可得吃苦啊，练武不吃苦学不是硬功，你行吗？”“
3: 太行了，什么苦我都能吃，叫我干什么都行。”“
2: 那好，你回家吧。”就这么，徐芳撒着腿奔家跑去，两只小脚丫紧倒腾了。

到家里一看，哥哥嫂子都在屋，跟哥哥嫂子一说，那嫂子乐坏了，去了眼中钉肉中刺，可算走了。哥哥舍不得，甭管怎么地，一母所生啊，兄弟啊，你又瘦又小，你走我不放心，谁知道你师父为人如何，你师娘对你好不好。不管怎么说，咱弟兄在一起吃干的吃稀的，我能看着你我放心，你别去了。不，哥哥，我师父心眼可好了，还有名，我跟他去吧。你实在要走，你再晚几天，这么办，我呀把我舅舅找着，叫他给我们俩分家，你那份呢我给你看着，等你独自回来再把家交给你。哥哥，兄弟俩是一母生，家传产业何必争呢，都归你了，我啥也不要。你过好了呢我借光，过不好我不埋怨。哎呦，小孩说大人话，嫂子挺可乐了，家产都是我的，我给你借点钱，我不用，我只有两吊钱，哗啦给嫂子一放，扭头就走了。徐芳来到村外，找到了老义士汤云，从此被汤云领到家里。到家之后，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二五更的功夫，白天教文，早晚到夜间练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八年呢。一是孩子天生的灵，另外他就是这块料难得呀，这是练武的上乘好料。你别看人小心眼多，脑子够啊，据说人矮人都长寿，这个家伙才厉害。练到什么程度，呵，横跳黄河，顺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夜走千家万户，如入无门之境。跟他师父一样，你这么说吧，这爷俩看见什么东西，只要被他们看见，这东西准到他们俩手。不过他们不偷啊，穷人杀富济贫呐、偷赃官恶霸，解救老百姓。八年功夫一夜学成，汤云把徒弟叫眼前，孩子一夜学成了，你需要闯荡江湖啊，你在我身旁一辈子不出马，这就小军，你出去吧，不过要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的别做，犯病不吃，胆敢的胡作非为，完了你跑出一万里地，我把你抓回来，取儿的狗命。哎，师傅你放心吧，我不敢。嘿嘿，那我就走了，你不想我，你要经常看看。哎，你放心师傅，那我出去转转我就回来。就这么徐芳走了，闯荡江湖。别看他走了，汤云不放心呐，我们这哥四个，师兄弟四个，名扬天下，义士俩字儿不是轻易得的，别让这奴才给我败坏了。因为他走千家万户，谁也发现不了，他要是胡作非为怎么办，在后边跟着二年。徐芳是穷孩出身，师父教育的好，这二年没出一点错，老人放心了。这一年过年，徐芳给师父拜年了。哎呦，汤云的眼睛啊，乐得眯成一条缝啊。孩子，老闯荡江湖不行啊，你呀，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要，你才保镖在江湖。现在我得了个信儿，出了个朱元璋啊。朱元璋是谁呢？你师大爷有个徒弟叫五福五殿章，双钩将，他有一帮好朋友，磕头把兄弟，什么胡大海、汤和、邓玉、朱元璋，又是郭英，他们在陆家庄要起手，你呀到那儿去，你跟着你师大爷的徒弟，你大师哥五福五殿章，同保朱元璋，将来得个一官半职的，为师也放心了。哎，好，师傅，那我就走了。就这么，徐芳来到陆家庄。到这儿扑空了，怎么石蛮王撒木野汉带领援兵火分陆家庄，郭英的父亲郭斗南都死了，那哥几个不知道哪去了。徐芳以为啊，大概是他人都死绝了，那我还得闯荡江湖吧。就这么他又闯荡了二三年呢。最近听说朱元璋火分真武鼎，反下武当山，占据襄阳城，他高兴，他决定到襄阳去。这一天走在中途，路过小张庄，天色已晚，住在店房内，就听人说在这个庄子里住着位大书法家。

画家张文一，又听说他60多岁娶个19岁大姑娘。徐芳觉得奇怪，张文一挺有名啊，既然知书就该懂礼，你60多岁大老头子怎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岂不是误了人家姑娘青春，是不是霸占的？我呀不知道便罢，知道不能不管。今天晚上我瞧瞧，就这么3更之后，小厨子徐芳换上夜行衣靠，背背兵器，抖身上房，穿房越脊，滚几爬坡，直奔张文义家。老张家今天晚上出事了，多亏张芳来呀、啊、要不来张文义非死不可。出什么事了？那么说张文义为什么60多岁娶个19岁大姑娘呢？这件事儿不能都怪他。老张家家趁万贯，骡马成群，人缘也好，可就是人丁不兴旺。张文义60多岁，膝下无儿无女，他都想得通。他说命中无儿不可强求，没有就没有吧，怎么还不一辈子呢？老安人就他老婆可不行，他说这么办吧，怎么着啊，给你续一妻室，生个一儿半女的，将来不有接续香烟后代的吗？就跟老员外说，哎，我这辈子对不起你，没给你生儿育女呀、啊、怎么办，给你娶一个小妾，要生个一男半女的，一是接续香烟后代，将来坟前有天土之人呐、啊、顶丧驾灵摔灵盆对过人呐、啊。张文义是你胡说，我多大岁数了，哎，还娶妾？嘿呀，别想这件事儿，你说娶啥样的？要娶个18、19岁大姑娘，或者是20上下岁的年轻寡妇，我能配上人家吗？咱们为了生儿育女，岂不是误了人家的青春幸福？算了算了，哟，那可不行，我呀还等着抱儿子呢。你要抱儿子，你叫个干儿子，没听说贴皮不是肉，就这么定了。老安人私下张罗，哎，真选这个大姑娘，是大张庄的，离这不远。这姑娘姓李，叫李香娘，今年19岁，长得倒蛮好。下聘礼很快就给抬过来了，到这之后拜天地，张文义说啥也不拜，不行。老人说不拜天地也是夫妻，先入洞房，连拉带转给推进洞房，把门嘎巴给锁上了。老安人走了，张文义是急不得闹不得的，在洞房里坐了一夜，也没和这大姑娘说话呀。第二天呢，他就躲到书房里去，从这之后连后宅他都不去了，没事呢在书房里画画写字，困了就在书房一睡。李香娘倒挺大方，到书房送饭送茶，夫君长夫君短的，哎呦叫的这个甜呐。张文义没办法，偶尔呢也跟他说两句话，可是两个人有夫妻名没有夫妻情。老员外想啊，哎，多温存的少女啊，留到我这儿又不方便，这算干什么的呀？我是大老头子，得了，过三过五啊，给找个人家送点金银首饰，叫他嫁人算了。他跟老安人一商量，老安说啥也不干，我花钱呢娶来的，我告诉你啊，不信你把他给我整走，就留到这儿慢慢啊就好了。哪知道李香娘不是个本分姑娘，在娘家就风流，名声不好，不然也不能认可嫁给个大老头子。她一看老员外不理她，就和本宅的家人张安勾搭成奸。她有这个事儿啊，心就飞了，就没心呐在张文义身旁伺候了。要依照李香娘呢，偷点金银首饰细软之物，两人远走高飞去过日子。张安不干，那可不行，呵，这老张家趁这么多钱

0: 怎么着？我们两个卷两个小包就走啊？我们认可，万贯家私都是我的。
1: 哟，怎么能归咱俩呀？
0: 你等着吧，这张安呢，出去想道，什么道呢？他有一个表兄在药房里当药房先生，俩人一合计，配了一副毒药，把这副毒药分成100包，每顿吃饭的时候给张文义下了一包，到100天上，不管多壮的汉子也得中毒而亡。张安说，只要是张文义一死，老太太60岁的人了，她连疼带着急也活不了。她一死，你是二夫人，这个家可就是你的，我呢里里外外帮着照顾着，过个3年2载的，哎，把咱俩事儿一挑明，我是这里的主人，这家产不就是我们俩的吗？
1: 哟，香娘说，哟，这个怪缺德的。
0: 嗨，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想做长久夫妻就得这么办。
1: 哎，好吧。
0: 李香娘坏良心了，两个人在屋里说话的时候就没防备，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谁呀？正是圣手小白猿徐芳。徐芳两只脚勾住了房瓦，夜叉探海，身子大头朝下，在外边偷听，心想啊，闹了半天是这么事儿啊，好了，我不能不管，矬子是专管人间不平事，他就注意李香娘了。今天呢，张文义在书房给人写扇子面，事先呢把词儿做好了，写张纸往这一放，扇子打开，写好扇子面，把笔一放，正在欣赏自己的字。李香娘进来了，
1: 哟，夫君呐，我给你送饭送酒来了，今天呢送晚了，你可早点吃了，歇着吧。
0: 说着，他把饭往这一放，那壶酒里，他事前可下了一包毒药，也放在这儿。这个女人有点害怕，小眼睛不嘚不嘚不嘚看着，
1: 啊，那你快点喝吧。
0: 哦，放这儿，去吧去吧去吧。李香娘转身出去，张文义打个嗨声，哎，老这么的不是事儿，多不方便，我怎么能把他打发走呢？真愁人。人一犯愁啊，就不想吃不想喝。乔楼已经快3更了，他迷迷糊糊的在这睡着了。徐芳在外边一瞧，嘿嘿，老头儿，哎，这是不知死的鬼，你还睡呢，我进去。徐芳高抬脚轻罗布，捏足千宗，悄悄到门前，把门轻轻往上一抬，唰推开了，一点声音没有，很快来到桌前。徐芳这个人呢，爱开玩笑，他不管什么场合都开玩笑，提笔在手，把那张纸翻个个，刷刷刷，写了4句顺口溜，把笔一放，墨迹还没干呢，哪知就这么功夫，张文义醒了。老年人较轻，打个瞌睡呀，就能缓过来。嗯，他把眼睁开，可把徐芳吓坏了，滋溜，他钻到桌子底下了。人小往底下一蹲，心的话，咦嘿，这老头儿醒得太快了。张文义睁开眼睛，哎呀，我该睡觉了，觉得身上有点冷，摸摸酒锅的酒也凉了，我把酒烫一烫，喝一盅解解乏就睡觉。他拿酒壶一低头，耶，这张纸翻了个，上边歪歪拉拉的写了几行字，这不是我的字啊。拿过来一瞧，啊，他就愣住了。只见上边写了几句顺口溜，上写：“可笑可笑，真可笑！你家事情我知道，老夫少妻不般配，我要不来，你死了。”嗯，老员外一看就明白了。

0: 哭少妻。哦，原来这贱人要在我身上下毒手。哎呀，这谁写的？一定是过路英雄。他往屋里看了看，没人，墨迹未干。这个人没走远。哎呀，英雄，梁上君子，既然你救了老夫，就是我的恩公。梁上君子能否出来一见？徐芳啊，在桌底搭话了。我不是梁上君子，我是桌底下的小人。咕噜噜噜噜噜噜，从桌子底下滚出来，嘣，站起来了。员外你好。啊呀，长官一看，哈，眼前站着个矬子，身材熬一小，瘦小枯干，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干巴巴一团，足壮精气神，长得怪。要不说呢，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的本领。请问英雄贵姓？
1: 没有贵，贱姓徐，单字名方，人送外号圣手小白猿。
0: 哦，君子，这字是你写的？
1: 对呀。
0: 发生什么事情了？哎，把你那小老婆叫来，再把张安叫来，你一问就明白了。
1: 哦，
0: 哎，都怪我那糟糠之妻呀，她出这么主意叫我娶个小，家门不幸。恩公啊，你救我命，小老儿有礼了。说着要跪倒磕头。
1: 别去别去别去，
0: 你别折了我的阳寿。老人家快吧，把他们打发走吧。是是是，还请恩公嘴下留德，此事不要往外张扬啊，我怕丢人呐。
1: 你放心吧，我这人呐，守口如瓶，不会说的。
0: 恩公，你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快请坐。
1: 哎，好说，谢坐。哎呀，我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躺下铺天盖地，起来是房走床搬，灶王爷贴着腿肚子账，人走加班。这次我是访朋友去，路过此地，偏巧那对狗男女在那下毒手，你这酒里有毒。
0: 哦，是是，恩公，既然这样，能否在我家多住几日啊，我好表表心意。
1: 嗯，哈哈，行啊，我上哪儿都是住，住几天呗。
0: 就这样，徐芳就住在老张家。张文义把香娘和张安叫来，也没处分他们，训斥一顿，把他们赶出门去。这件事儿，徐芳佩服张文义，这人宽宏大度。是啊，十九岁大姑娘嫁个六十多岁老头子，这不开玩笑吗？该走，走就走了吧。就这样，徐芳就住在这儿。这个功夫，朱元璋从襄阳起兵，已奔滁州。徐芳不知道，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朱元璋被泰山大王追到小张庄，朱元璋被让到庄子里，徐芳就遇见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啊！他又犯了开玩笑的瘾了，开个小小玩笑，话又说顺口溜，又要点心吃吃，又要酒喝，把朱元璋可饿坏了。这阵儿呢，泰山大王堵在庄子外要朱元璋。张文义派他的外甥姚猛出战，姚猛连胜两阵，最后和泰山大王交战，不是对手，堪堪败阵。徐芳这才自报奋勇出来，要去跟张占川呢开个大玩笑。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盛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两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2: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2: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就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啦，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2: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2: 对、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2: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2: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2: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2: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

0: 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1: 嗯，
0: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啊！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0: 嗯，
1: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园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啊！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0: 嗯，
1: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

0: 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二。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枣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它
0: 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啊，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

0: 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张文义把香娘和张安叫来，也没处分他们，训斥一顿，把他们赶出门去。这件事儿，徐芳佩服张文义，这人宽宏大度。是啊，19岁大姑娘嫁个60多岁老头子，这不开玩笑吗？该走，走就走了吧。就这样，徐芳就住在这儿。这个功夫，朱元璋从襄阳起兵，已奔滁州。徐芳不知道，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朱元璋被泰山大王追到小张庄，朱元璋被让到庄子里，徐芳就遇见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啊。他又犯了开玩笑的瘾了，开个小小玩笑，话又说顺口溜，又要点心吃吃，又要酒喝，把朱元璋可饿坏了。这阵呢，泰山大王堵在庄子外要朱元璋，张文义派他的外甥姚猛出战，姚猛连胜2阵，最后和泰山大王交战，不是对手，堪堪败阵。徐芳这才自报奋勇出来，要去跟张占川呢开个大玩笑，可是矬子心眼儿多呀，一想，我可是后头朱元璋啊，我得要个官儿。就这么站在眼前嬉皮笑脸，你别说，朱元璋真就上当了，他赖了个金面象兽猴，然后来到庄子外跟张占川开大玩笑。张占川没把矬子放在眼里，心想，你的个儿还没有3块豆腐高呢，也想跟我交手啊，你有什么本事？故此手中大棍呢，呜砸下来，使得力气特别猛，恨不能一下子把徐芳砸到地底下去。哪知徐芳身轻如燕啊，他是蹿蹦跳跃，闪展腾挪，蹿高纵远，他呜呜10几棍，甭说砸着徐芳啊，连一只都没刮着，可把他自己可气坏了，气得呼呼呼直喘呢。朱元璋和张文义在庄子里头墙头内往外张望，观敌了阵，暗暗佩服，这可是个奇人，真有本事。张员外，你交了个好朋友，主公啊，你得了员猛将，是是是，还真得多亏老员外。打到10个照面，徐芳乐了，哎，像张大，你老打我不行，该我揍你了，你是不是累了，上船了？看我打，嗨，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点砂糖似的旱地拔葱，噌，平地窜起6-7尺高，小脚丫叭一下子就点在了泰山大王的马后丘上，他站在了马后丘上，手中一对鲨鱼棒，嗨，往哪打？往肩头打，他个矮够不着脑袋，刚一打，泰山大王一看啊，不好，回头都来不及了。那个鲨鱼棒如果打上了，鲨鱼棒带刺儿了，那还了得了？哎嗨，他用棍叭的一扫，压不好，小矬子扒一个跟头，唰往下一跳之际，鲨鱼棒唰的一下子由肩头往下一滑，刺啦，坏，把张占川的判甲丝绦划断了，甲叶子哗啦就散了，里边征袍也划破了，刺啦出个大口子。这回张占川才狼狈呢，甲叶子稀里哗啦直响，后边都冒风啊，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矬子丁，嗨，干嘛来找徐芳？徐芳一看，行了，哈哈哈，老东西，气得脖子灵了吧，该我揍你喽。还说收起鲨鱼棒，一伸手，唰，从百宝囊内拿出一只枣胡镖。什么叫枣胡镖啊？顾名思义，其形状像枣核形，两头尖，中间粗，不过是铁器，有1寸多长。

这东很厉害，西方有12只枣胡标，百发百中。他拿出一只，三个手指一捻，唰，嘘，这只标打出去了。张占川一学马，迎面一点寒光，吓得往旁一闪，啊，唰，这只标啊，正从他耳边插过去，把他吓得啊的一声。西方第二只标就出来，挨打，嘘，我哪打？张占川一张嘴，这只标啊往嘴里一打，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平时瞄准没那么准当，他啊本儿正打到哽嗓咽喉。张占川大叫一声，是翻身落马，亮亮亮亮，大棍扔在地下，掉地下疼的他叭叭叭翻滚呢。你想啊，一寸多长的铁器顺着嗓子眼打去，那活得了？不一会儿气绝身亡。哎呀，可把朱元璋乐坏，真想不到这个小矬子这么大本事。他刚想下去祝贺，就在这么功夫，就看远处人魂马炸，尘土飞扬啊，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杀呀冲啊！朱元璋在寨墙这手打凉棚一看呀，不好，就看对面呢，像潮水一般来了2000多人呢，高挑大旗，泰州大旗，是张占川手下人。谁来了？这是张占川的狗头军士李德才。疆场之上，西吴军和张占川的人马交战，朱元璋和张占川都跑了，李德才不放心，带人随后打接应。远远就看见这边有人交战，紧跟着探马来报说，可了不得了，大王正和人家交手呢。就在这么功夫，张占川死了，李德才急化了，来到谢晋，呼啦叫军兵赶快把庄村给我围上来呀，开弓放火箭，火烧小张庄，然后滚鞍落马。看了看泰州大王，主公啊，都是微臣一步来迟啊，你阵亡了。主公啊，我要给你报仇。这阵啊，徐芳带着庄丁早已进了庄子，吊桥挑起，庄门关闭。庄丁吓坏了，哪见过这么多军卒啊，一个个躲在墙下。朱元璋也赶紧躲开了，怎么办呢？李德才吩咐，来呀，给我放箭。眼看小张庄就要被血洗呀，就在这么功夫，元帅张玉带人马来了，有人报告李德才说，可了不得了，西吴人马从我们后边杀来了。哟，李德才很狡猾，他一想，大王已死，人心浮动，后边又有西吴人马截我的后路，一旦滁州失守，我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赶快回去，一守滁州，二到泰山搬兵。就这样撤兵，这2000人呼噜呼噜又撤了，干嘛？顺两旁的小道跑。张玉怎么才来呢？书中暗表，朱元璋被人追下去，他不放心呐，带人也追下来了，追到双阳岔道走错了，朱元璋啊是往东去的，张玉领人呢奔西下去，来到群山峻岭中，只见山上下来个打柴樵夫，他就打听，你看没看见两员将官骑着马一前一后跑啊？打柴说没看着啊，我早上就来了，没有。哎呦，走错了，等他带人再回来就晚了一步。李远看见敌兵啊围困一个庄子，就知道朱元璋可能被困庄内，快加快脚步跑。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庄切近，可是没等交战呢，敌兵四散已去。他为了救主公，就顾不得追赶敌兵，很快来到庄前，带住战马，冲着里边高喊，哎，里边有人吗？就在这阵儿，里边伸出几个脑袋来，你们是哪的？我们是西吴人马，
我叫张玉。哎。

兵全站起来了，一个个欢呼雀跃啊，哎呀，救星来了，没事了，快点告诉西吴王。朱元璋也听信了，掌山区一看见张玉就像活菩萨来了一样，哎呀，亲家，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不然小王性命休矣。老员外，这是张玉元帅，放他们进来。张玉叫军卒在外边等候，领几名将官到里边。主公，你受惊了。哎，受惊不怕什么呢，有惊无险。张占川也死了，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他把姚猛、徐芳介绍给元帅。张玉看非常高兴，得这两员将有意思，一个像塔一样，一个像小瘦猴啊，就这么小瘦猴愣把泰山大王给置于死地，此人可了不得。一问呢，好嘛，官也不小，金面象兽猴。主公啊，我已经兵分两路，叫汤和、邓玉、胡大海带兵去取滁州，解救您的舅父郭光清，解救郭英和李文忠。我呢带人来看您来了。好吧，那赶紧到里边吧。让到张员外家排摆酒宴，给朱元璋压惊。一夜无事，转眼次日天明，汤和派人报告，滁州已经打下来了，郭光清、李文忠、郭英全救下来。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啊，狗头军师李德才追赶张占川这么功夫，西吴兵趁虚而入，打进滁州，那李德才没办法，带人奔泰安去了。后来这小子挺不是东西啊，他跑到乱石山搬弄是非，十八路反王大聚会，要将朱元璋置于死地，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再说朱元璋马上带人呢起身回滁州，张员外相送，把外甥姚猛、朋友徐芳交给朱元璋，千嘱咐万叮咛，多多关照，你放心吧，到军中去，有时间你也到滁州去。好好，两下分手，来到了滁州城外，一看城门大开，城头上换上西吴的大旗呀，城上边军卒戒备森严，到了两旁啊，老百姓头顶香盘，口念佛，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迎接贤王进城。来到了城里，奔知州的衙门，朱元璋到衙门以后，洗漱一毕，把众将都招进来了，外边已经除榜安民，叫老百姓买卖铺户啊开板，公买公卖，秋毫不犯。要把他舅父郭光清找来，找来李文忠，找到郭英，寒暄已毕，郭光清老泪纵横啊，元璋啊，不是你这次打开滁州，哎，我的老命就没了。老人家，我父母早就下世，您就是我的爹爹呀，为我受连累了。快换换衣服，然后准备酒宴，干嘛？给郭光清压惊，给众将呢贺喜。第二天呢，朱元璋封郭光清为滁州王，叫李文忠在帐前听差，又把徐芳、姚猛介绍给元帅，又派人到襄阳接来了妻子，就是马王妃马大脚，又接来他的姐姐重阳姑，呵，居家团聚，不再重聚。随后呢，西吴兵载着歇兵养马，以力再战。没有几天呢，出事儿。这一天，朱元璋正和谋士李善长在书房里说话，哎，外边有人喊：“主公，臣有事要见。”一听声音，知道是元帅张玉。哦，张元帅，请进。张玉进来，施礼毕，给搭个座位。张爱卿，有事吗？哦，回主公，探马来报，元朝太师妥妥带二十万大兵。

经离开京城，兵发楚州，妥妥带来兵马20万，战将千员呢，锐不可挡啊！哦，妥妥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你就派兵派将吗？哦，臣已做好准备。不过有一件事，主公，你可还记得吗？嗯。什么事？哎呀，主公，你太健忘了。你忘了吗？渔桥镇起兵之后，蒙主公错爱，委以重任，叫我领兵挂帅。我曾说过，我够一郡的元帅，可不够一国的元帅，我没那个才。兵过10万，我就不知道怎么调遣了。我临时执掌兵权。你呢，将来另请贤士。现在我们西吴兵到40万，战将不下千员，长江以北的地盘都是我们的，我实在是才短难以胜任。尤其妥妥发来大兵，我要退不了兵，岂不是有误大事吗？还请主公另选元帅，我愿意让位交兵权。哦，记得记得。那么你看我帐前这些将官，谁够帅才呢？哎呀，可不是我藐视众将啊，现在手下将官哪个也不够。是啊是啊，正因为我也知他们不够，那么你呀还得为帅，你还得执掌兵权。别看我的笑话，不，微臣保举一人足可胜任。是谁？这个人呢，家住在飞熊山下广泰庄，姓徐，名达，字国显。这徐达徐国显呢、啊、胸藏锦绣，福饮鸡珠，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策，对于兵书战策366套无一不精，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无一不通。此人甘比呀，当初兴康的伊尹。

0: 宠奸臣，残害忠良，百姓受倒悬之苦。他几次劝妥妥不要为虎作伥，少惹是非，妥妥不听。为此事，师徒争个脸红脖子粗。几年前，妥妥假设五合场，暗定十条绝后计，要害天下英雄。那徐达跪在老恩师，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西吴王朱元璋要到飞熊山广泰庄去请徐达、徐国显，准备了礼物，又点齐了200名军卒，刚要出发，军师刘伯温来了，见礼已毕。朱元璋告诉他，我要请徐达去。刘伯温挺高兴，他佩服张玉这个人呐，让贤见贤，此乃君子也。主公啊，说实在，我们现在人马也多了，地盘也大了，应该呀、换元帅。张玉人虽好，怎奈年高才短，不行啊。由于他自己不说，我就不好意思换元帅。既然他让贤，该请徐达，可是这么请不行。哦，军师啊，应该怎么请？走走到里边去。来到了书房坐下，从人献上茶，茶罢隔盏。刘伯温说，此地距离广泰庄相隔虽然100多里，倒一样啊，除了这座城外边全是元朝地面，沿路都有人家防守，是人家的防地。你带这么多人呢，容易招惹是非，被元军知道，一旦你身落险地怎么办？再说徐达这个人不爱财，你带礼物太俗了，要想请他只能带1-2名保驾官员，速去速归。哦，既然这样，那么我问问谁跟我去。众人都来了，张玉说，这么办吧，我保你去。张玉的武功可以啊，可是看看张元帅的白发有点不忍了。隆冬季节，天寒地冷，今天还阴天，外边飘着清雪，来回200多里地呀。再说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论说呢，谋士李善长合适，这个人很有口才，请人嘛要耍嘴皮子，怎奈是个文人，一旦打起来，他不但不能保护朱元璋，朱元璋还得保护他，也不行。怎么办呢？元帅啊，你呀、还是守滁州，和军师在滁州这镇守。这么办，我带我二哥胡大海吧。为什么要带胡大海呢？因为胡大海这人呢，没事儿就招惹是非，我在身旁说的两句他听，我一走谁惹不起他，他不定给军事元帅惹多大事儿呢，惹大伙生气。得了，我把他带到身旁就算了。就这么地，二哥你跟我去请徐达。这一招啊，朱元璋真就算计错了，这一找胡大海将来惹出不少的是非。胡大海一听啊，把嘴撅得能挂2个油瓶，心的话，主公啊，这不找事儿吗？你一走我们在屋里睡觉好不好？主公，天都阴了，下着雪，天这么冷，改天再去吧。哎，不行，我求贤若渴，马上动身。对，你叫我去没用啊，我也不认字儿，在那耍嘴皮子我还不会，我这本事还不行，沿路一旦碰见元朝的敌兵，我没本事啊。你看他想的挺细，一说要打仗，汤和邓玉郭英都要去，要不我们去吧。朱元璋说，不行，二哥非你不可。怎么就非我不可呢？你别忘了，我们弟兄结拜，如果有我大哥五副武殿章，我和他

0: 去，就不用你。大哥不在，你就是老大。你我同行，表示对徐达的尊敬。
1: 去就去吧。
0: 他怎么没词儿了呢？他就怕人提议五福五殿章。当初大闹五科场的时候，五福五殿章啊，本来已经冲出城门，为了找胡大海，又杀进去了。哪知胡大海他回来了，出城门刚刚，他用兵器大斧子一勾啊，常玉春的大铁枪，千斤闸一下，把五殿章给扔到城里了。直到今天这么多年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音信皆无。胡大海想，我大哥要死了，死我身上啊！弟兄们没少埋怨，所以哥们儿们在一块一争论，一提五殿章都不说话。哎，去吧，吃完饭走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就出发。好吧，就这么，两个人带点路费盘缠，穿好了衣服，出发了。刘伯温不放心呐，说一旦路上有事儿怎么办？张说不要紧，我在沿途上派下暗哨，暗中保护，一旦发生意外，飞马到滁州送信，我就发兵解救。好吧，胡大海放心了。就这么，两匹马离开滁州，直奔广泰庄，离城门奔西北大道，顺着山梁走就可以到广泰庄。这雪啊可越下越大，天儿特别冷。胡大海生气，心里头就觉得堵得慌，非让我跟着。但是他惹不起朱元璋啊，跟着吧。就这样100多里地呀、啊，前边啊离广泰庄就不太远了，山连山，岭连岭，岭岭相连。到底广泰庄在什么地方可叫不上来。就在这阵儿，就看山头上有人唱山歌，朱元璋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唱：村野有应县，胸怀十三篇，就有凌云志，肝胆照河山，沿车困粮计，老龙卧沙滩，生不风尧舜，时来待何年。朱元璋一听呀，这什么人呢？胸怀大志，生不风尧舜，时来待何年。我瞧瞧，他长身躯往远处一看，半山梁下来个打柴樵夫，挑着干枝朽木啊，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呀，一个打柴的都出口成章，那么徐达得怎么样啊？哎呀，樵夫哥哥请了。这位仁兄有事吗？请问这是什么所在啊？哦，这叫飞熊山。广泰庄可在这儿。哦，广泰庄啊就在山环里，你看着没有，往西北去，山环里广泰庄。庄内可有一位先生叫徐达，徐国显吗？啊，你说徐员外，有有有，进了村之后，过了十字街，稍微往西一点儿，有个黑油大门，就是徐员外家。哎呀，樵夫哥哥，多谢多谢，没什么。说着打柴的挑起柴火走了。朱元璋说快走吧，马登山坡。来到山坡一瞧啊，南山坡这块是个宽敞大道，靠路边有个茶馆，三间房都打通了，周围是用竹子圈的篱笆院，门前挂着茶幌子。等他下了山梁再返上去，一看对面果然有座村庄，顺着山梁下来，庄子外边 有介石上写广泰庄。
2: 哦，
0: 到了，进去吧。两人下了马，掸掸身上的雪，跺跺脚。这阵儿啊，胡大海觉得浑身特别冷。哎，没事儿找事儿，请什么徐达？戴元德呀、啊，把他请到，我就算念弥陀佛了。二哥，你别嘟嘟行不行？走走走走，走呢，这不是吗？我也没说别的呀。他走来走去，过了十字街，往西边一瞧，可不是吗？眼前一片宅院，都是瓦房，起几飞檐，有个小门洞，门啊关着呢。三凳石阶，两旁边栽的树，有拴马桩橛。朱元璋将马拴在桩橛上，登台阶，咔咔咔，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咔咔咔，里边有人吗？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啊，一阵脚声，紧跟着稀了哗啦，嗯，门开了，从里边一探身呢，走出一个人来。朱元璋一看是个老家人，头戴青布甩头疙瘩巾，身穿青布棉裤棉袄，腰系大带，皱纹堆垒得60开外。你们找谁呀？哎呀，老人家，请了。干什么？请问这是徐先生家吗？哦哦，我家主人叫徐达。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朱元璋压低嗓音，滁州的朱元璋求见。哦，哈哈，来得太不巧了。我家主人呐、啊、刚才走的，时辰不大，你要早来一步就赶上了，因为下雪，他和朋友啊赏雪去了。哎呀，这么不巧，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最早啊也得定更时分。哦，定更时分，朱元璋想，这怎么办呢？现在天刚过晌午啊，你说我是等是不等呢？最好啊，我能到里边等，暖和。这玩意儿往这一站受不了啊。他转身问胡大海：“二哥呀、啊，你看，徐先生刚才出去访友，定更回来，你说咱们是等呢，是不等呢？”胡大海说：“这么办，咱等一会儿吧。”老家人说：“那你到里边去吧，到门房坐一坐。”朱元璋可就有台阶下了，哪知胡大海早就烦了，100多里地，天这么冷，不吃不喝，蹲到这儿，哎呀，既然他没在家，那咱就回去呗，在这等着干嘛？来这受清风。那个老家人呢也没理，一说你爱等不等，你愿意站你就在这站着，人家一回身咣当要关门。哎，朱元璋可没办法，老人家还得麻烦你，如果徐先生回来，你就说朱元璋来访，我明天准到，好吧？行行行行行行行，别啰嗦了，进来，咣啷，哈，门插上。胡大海这个气呀，心想：嘿，这个人可真是的，带答不理的，就凭我家种姑，就凭我东海王，我是王子。你还没拿我当盘菜。朱元璋这干嘛？运啥气呀、啊、走吧。
2: 哼，我就说请不来，
0: 遭这个罪。走，俩人没办法，学马又往回走。说书的一句话呀，这来往可200多里地呀。哎呀，回去胡大海这个抱怨呢可包屈了，可委屈了。转眼次日天光刚一放亮，这雪不但没停，是越下越大，鹅毛大雪，半尺多深呢。朱元璋早早就过来了。二哥，走吧。
2: 嗯，干什么去？
0: 请徐达去。外边雪这么大，咱们还去啊？昨天白去了，今天要再见不着怎么办？见不着得去啊。昨天我跟人老家人说了，今天我准到，你不能失信呢。走走走，这你不能带别人。

0: 去啊？
1: 不行，二哥非你不可。
0: 好，走。嗯，没办法，胡大海穿好了衣服，系好了斗篷，任登上马，跟朱元璋有踏雪奔广泰庄。今天不好走了，地有雪呀，没到眼儿啊，走得特别慢，西北风嗖嗖的，雪花飘飘，落在脸上一会儿就化了，哎呀，像刀子割的一样。为什么呢？雪水一化，风这一吹，它能不疼吗？眼睛睁不开了，耳朵也冻了，手脚也麻了，不让来非来，哎呀，找什么徐达？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他端着个架子。二哥别说了，咱事先也没给人送信说去请他，人家不许出门吗？咱们再碰碰呗。好好好，碰碰碰碰，好不容易来到广泰庄徐达门前，哎，多寸呢，昨天开门老家人呢，正在门前扫雪呢，扫出一个小道来，朱元璋远远下马，扔了缰绳，老人家，请问徐先生在不在呀？老家人一拄着扫帚，嘿，不巧，我家主人昨天晚上一夜未归。哦，没回来。是啊，那今天能不能回来呢？那就不好说了，这谁知道他呀？他这人没准头，碰见朋友不定多着呢。胡大还是火腾就撞到顶梁了。哎，问你话呢，你怎么说话？什么时候回来？嗯，怎么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啊，我家主人要是遇见朋友，也许三天两天，也许十天半个月，也许仨月五夜，背不齐啊一年半年，没一定。你说了半天都是没用话，怎么没准啊？我问你哪天回来，你告诉我们好来，别让我们空虚白来呀。谁让你来了？我们没请你呀。哎，你还火的，我还没火的，这是岂有此理。胡大海这一火，朱元璋着急了。二哥，咱们是请闲了，你怎么跟人吵架呢？谁吵架了？哎，他怎么说话？哎呀，算了算了，哎呀，我说算了算了，咱也别请了。要我说呀，他不是出门了，他准在家里头，他是不想见我们，他是没本事，他不敢来。要我呀，有办法把他整出来。你不信，你要信我的，我准叫他出来。哎呀，二哥，你有这么大的本事能见着徐先生，为什么你不早说呢？嗨，我说能听吗？这么办，只要能见着徐达，你说你有什么法？什么法？好吧，就把这老头胖揍一顿，堵着门口我骂三天，点把火把房子给烧了，我就不相信徐达他不出来。朱元璋气的，你这什么招？我们是请闲来了，你骂人烧人房子像话吗？哦，不这么怎么办了，他治我们呢。哎呀，这是胡闹。老家也挺火了，什么烧房子？你烧，哎嘿，就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别说你来个三百五百的我都不怕。你烧你烧。朱元璋说，老人家你别生气，我二哥粗鲁啊，你原谅，看在我的面上借文房四宝一用可以吗？好，冲你行行行。到门房取过文房四宝，拿过纸来，朱元璋把这张纸铺在懒凳上，他给徐达写了封信，意思说我朱元璋找你了，求你到我军中，咱们共图大业。老人家把这封信无论如何要转给徐先生，就说朱元璋求见。嗯，好吧，不过你别抱多大希望，我家主人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误了你的事我可不管。即使是把信转到了我家主人手，也不定答应你的要求啊。常言说得好，礼驾于人必有所求，想必是你找我家主人有事。甭管什么事，我家主人不会答应的，请吧请吧请吧。朱元璋没办法，令着胡大海回滁州。在路上，胡大海呀，这个抱怨呐，主公啊，我说不来，你非来不可。

0: 这徐达的架子多年太足了，听我的，骂他一顿，把房子给烧了，我看他出来不。哎呀，我们是为国求贤呐，你得耐着性子，甭说来两趟、20趟、200趟，我也认了。什么什么？他一辈子不回来，我们什么都甭干了，就请他呀。嘿，要我说不来了。二哥，不许你犯脾气，听我的。
1: 好好好，
0: 谁让你是我主公了？走吧。就这样回到滁州，把到广泰庄的情况跟刘伯温说了一遍。刘伯温说，别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要功夫深，铁杵能磨成西五花针，明天你再去。到了第二天，朱元璋没敢起早，因为他知道胡大海是懒虫，爱睡早觉，故意的多等了一会儿。哎，今天呢，天晴了，雪也住了，天晴气朗，红日高照，他就叫胡大海走啊。胡大海这个生气呀，想不去还惹不起朱元璋，没办法，洗漱已毕，吃罢早点，两匹马踏踏踏踏踏直奔广泰庄。一路上啊，胡大海气得呼呼的，也不说话，朱元璋怎么劝也不吱声。二哥呀，你太累了是不是？这么办，明天呢你就别来了，我叫七弟郭英和我一块来，好不好？因为走得急，又上火又生气，每天呢胡大海呀都冻得直叫唤，今天不是吗，走出汗了，嗓眼冒烟呢，嘴唇发干，一个劲儿的舔嘴唇。朱元璋有点心疼了，二哥啊，你渴了吧？
2: 哼，那还用说呀，
0: 你看咱们先到庄子那个茶馆啊喝杯水歇歇乏，再去到徐达他的家怎么样？
2: 哎，那感情好了。
0: 就这样，俩人来到茶馆门前，下了马，将缰绳拴在门口的小枣树上。前文说过，这茶馆三间门脸，门前呢有块牌子，三有轩，门上挂着蓝布棉门帘，左边的枣树上挂了个木牌子，上写奇客注意，观其墨语，知其是驴。
2: 哦，
0: 朱元璋就明白了，这个小茶馆儿，哎，有下棋的，喝茶的，还卖点心。不过他看完了，没告诉胡大海，胡大海不认字儿，也不注意，一推了门啊，打连笼进来了，一看屋里头有五六张桌，擦得锃明瓦亮，在那边啊有两个下棋的，一个红脸的，一个白脸的，一看两个人呐，文质彬彬的，好像教书的先生。茶馆的伙计呢，闲着没事儿，肩膀头搭着手巾，抱着夹，在那看棋。这哥俩一进来，茶馆的伙计赶紧过来，哎呦，客爷，喝茶吗？啊，是是是，来来，请坐，在这张桌啊。哎呀，你还吃点什么？怎么办？来四盘点心，两壶龙井茶。好嘞。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第二天天晴了，雪也住了，天晴气朗，红日高照。朱元璋、胡大海洗漱已毕，吃罢早点，两匹马踏踏踏踏踏直奔广泰庄。一路上啊，胡大海气得呼呼的，也不说话。朱元璋怎么劝也不吱声。二哥呀，你太累了是不是？这么办，明天呢你就别来了，我叫七弟郭英和我一块来，好不好？嗯，踏踏踏踏踏踏，因为走得急，又上火又生气，每天呢胡大海呀都冻得直叫唤，今天不是吗，走出汗了，嗓眼冒烟呢，嘴唇发干，一个劲儿的舔嘴唇。朱元璋有点心疼了，二哥啊，你渴了吧？哼，那还用说呀，你看咱们先到庄子那个茶馆啊喝杯水歇歇乏，再去到徐达他的家怎么样？哎，那感情好了。就这样，俩人来到茶馆门前，下了马，将缰绳拴在门口的小枣树上。前文说过，这茶馆三间门脸，门前呢有块牌子，三有轩，门上挂着蓝布棉门帘，左边的枣树上挂了个木牌子，上写奇客注意，观其墨雨，知其是驴。哦，朱元璋就明白了，这个小茶馆哎，有下棋的，喝茶的，还卖点心。不过他看完了没告诉胡大海，胡大海不认字儿，也不注意，一推了门啊，打帘笼进来了，一看屋里头有五六张桌，擦得锃明瓦亮，在那边啊有两个下棋的，一个红脸的，一个白脸的，一看两个人呐，文质彬彬的，好像教书的先生。茶馆的伙计呢闲着没事儿，肩膀头搭着手巾，抱着夹在那看棋。这哥俩一进来，茶馆的伙计赶紧过来，哎呦，可以喝茶吗？啊，是是是，来来请坐，在这张桌啊。哎呀，你还吃点什么？怎么办？来四盘点心，两壶龙井茶。好嘞，一会儿把茶沏好了，茶碗摆上，擦干净，胡大海往这一坐，把茶水斟满了。要说胡大海干别的没本事，要说吃，那可是不客气，张开火盆口啊，一会儿这四盘点心全进肚了，一壶水咕嘟咕嘟喝下去。朱元璋呢又要了一盘，自己吃两块，喝了碗水。朱元璋没心思在这儿，二哥你歇一会儿，我到外边看看马，是不是该喂一喂，弄点草料。好，你去吧。就这么，朱元璋出去，胡大海又要了两盘点心，都吃完了，又喝了壶水，哎，心里有底儿了，浑身呐也觉得舒服了，也有闲心了，他一点点蹭蹭来蹭去，就凑到人七桌前了。他往桌前一站一瞧啊，这个红脸的棋招挺高，白脸的不行。是啊，观棋人呢都爱帮忙。他往白脸身后一站，他一瞧，臭棋篓子，他真着急呀，他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恨不能把这个人呢

到一边，他坐下棋。你说你着啥急呢？他就跟着急啊。就在这阵儿，那红脸的哈，将将几步，这白脸的就傻了。你看他老将围着城圈一个劲乱转呢。猛然，红脸的走一招错棋，怎么连环马过河了？连环马一过河，后边的车炮可就给人扔下了。连环马一过河，再回来不及了。本来是呢，可以有一招好棋，就是个白脸的，啪，把炮打过来，吃象将军。如果马踩再取车，是不好棋。白脸都没看出来，他光顾看前面连环马，急的汗也下来了，手也哆嗦了，拿着棋子啊就不知道往哪儿放了。这他把左边的象拿起来要飞象，胡大海真着急了，一捅他，哎，我身上棋怎么这么臭呢？你飞了哪门子象啊？哎，你往那边看，你瞧，你那不有炮吗？炮过去吃象将军，他要是歪将，你打马呀；他要敢落马，你这一炮换双马。哎呀，对呀，你看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他把象放下了，炮嘣打过去了。这一下子，哎呦，白吃个象还将军，这红脸的就受不了了。他抬头狠狠地看了胡大海一眼，心得慌。你小怎么多嘴呢？用你呀，是俩人下是仨人下呀？胡大海一点都不在乎，你呀瞪你的，我呀还说我的。就这一下子，这红脸的棋呀一下就败了。你别说，这家伙真高，三走两走他又上来了，猛然炮趁底又掉车。这一下子白脸不行了，哎呀这不好啊，他开始跳马。胡大海说，哎呀你跳什么马，跳马来不及了，你不会掉车啊，和他对车，要是一对车他就完了。红脸一听啊，哗啦就把棋盘收了，冲着胡大海狠狠地说，你是驴。胡大海的脾气哪受这个啊，刚才你瞪我一眼我就没说什么，现在骂我是驴啊，你骂我驴，你是狗，嘿，我说你是驴你就是驴，我说你是狗你就是狗，观棋莫愚，知其是驴。你观棋就许我说话，谁不许我说话他就是狗，你骂人你不讲理，哇，不讲理我还揍你呢。呀哈，你敢打我，小子你未从在这闹事儿，你买上四两棉花防一把，广泰庄的人不是好惹的，甭说别人，就是四岁的花大姐三岁的男孩也不是好惹的，你竟敢无礼，你是找揍呢。说着把棋盘举起来，呀哈，要打架呀，好啊，你来吧。要打架怎么的，从小我就乐意打架，一打架比回我姥姥家高兴，打就打你，嘿，他就飞起来了。那个白脸的赶紧过来拉，伙计拉，哎，别，这是干什么呢？这不用不着吗？得，胡大海不依不饶，谁能拉得动他呀？这体格啊！就这阵，朱元璋进来了，二哥，你干什么？住手！兄弟，他骂我是驴，我骂的是狗，怎么回事啊？哎，兄弟，你听着啊，是这么回事情。你说这能怪我吗？哎呀，二哥呀、啊，这事怪你，人家门口写着，知其是驴，我没跟你说，但是你看着看呗，干嘛你给支招啊？第一回人家没言语，第二回，人家急了，人门口写的明白，你怎么混不讲理呢？怎么着，不让我说话呀？那可不，不许你说话。我快憋死了。我头次到广泰庄啊，哎，来个闭门羹我就憋一肚子气，二次到广泰庄叫这个老头给我撅个对头弯，我都要气爆了，不是你拦着我，我非把老徐家房子给点着不可。今一路上我就生气，刚才我看棋我就不许说话，哎，那我得憋死。二哥呀，你干嘛来了？咱们是访闲来了，你跟人家写

氏的乡亲打仗像话吗？有什么事儿，回滁州你冲我发火，你给我住嘴！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朱元璋转过来，冲着红脸的先生躬身施礼。哎呀，这位哥哥息怒。哎，我这二哥是个粗鲁人，他不认字儿。其实这件事儿都怪我，进门时候我看见那个牌子了，我没跟他说。我说哪有这事儿呢？来来，快请坐，请坐，请坐。哎，伙计，再泡两壶茶，准备两盘点心。今天二位先生的茶钱点心钱我厚了。常言说得好，这个横的难听，顺的好咽呢。这么一说，这红脸的也就火气消了，白脸的也劝：“哎，兄弟别这样，你看，这是为我，这多不合适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朱元璋一看，伙计，把水端过来，赶紧提壶，给这红脸先生给满上一杯，自己倒上了一盅。哎呀，这位哥哥，请吧。这杯水全当我替我哥哥赔礼道歉了。哦，快别说别说，我人脾气不好，太倔了，也怪我，是我先骂人。我若不骂人，你这位哥哥也不会骂我。既然这样，算了算了算了。哎，要不说呢，我这人呐不好。哎，听你们俩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是哪来的？哦，我们是从滁州来的。滁州，贵姓啊？啊，担不起贵字，我姓朱，姓朱。哎，他上下打量朱元璋，别开始便衣威服我，呵，五官端正，拿现在话说，气质好。请问，滁州有个朱元璋，你认识吗？哦，在下就是。哎呀，原来是朱先王啊！哎呀，西吴王爷，小人不知大驾光临，刚才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说着跪倒磕头，朱元璋用手相搀。哎呀呀，别别别，这位哥哥，咱们萍水相逢，用不着这样。那么我要没认错的话，这位是东海王胡大海。说对，是我塞高王东海王胡大海。哎呀，胡将军，我多有得罪了。嗯，胡大海还端架呢。朱元璋说：“快请坐，二位。”白脸的见礼，在旁边再坐就不敢坐了，搭个椅子边儿。那么，贤王千岁，你不在滁州，冰天雪地的，怎么来到我们广泰庄呢？啊，我是为国求贤来了，我想请徐达、徐国显出山到我滁州登台拜帅，所以两道广泰庄。哦，你见着徐达了吗？嗨，别提了，甭说是见面了，连人家的门我们都没进去啊。这是第三次来了。嗨，我就说嘛，你甭说两次啊，20次、100次你也见不着。哦，请问这位哥哥何出此言？这是什么缘故啊？嗨，这我了解呀，请徐达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呀。你这么说吧，各路反王纷纷派人来请徐达出山，谁没请去？南汉王陈友谅带着厚礼来了3回，没见着人。台明王方国珍你知道吧？还有徐州王芝麻礼，还有吴王张士诚，还有周伯彦，全来过，都吃闭门羹。带着礼物最重的是庐州王左军弼，左军弼带了黄金1,000,000，彩缎100匹，美女10名啊。来到老徐家，有言在先，如果徐达肯到庐州去，要用拘撵把徐达的母亲接到养老宫，和左军弼的母亲呢，姐妹相称。老徐家什么老妈、丫鬟、婆子、家奴、院工、厨师，只要带气儿的都分4品官。你说怎么样？徐达没见，就你们俩。嗯，

0: 赤手空拳，凭着嘴皮子能把徐达请出来，这不成笑话了吗？要我说，你趁早别白搭工，有这功夫你干啥不好啊？哎，快回去回去，别来了。胡大还已经在琉璃了。哎，怎么样？他说的跟我说的一样，我就知道得白来，根本就不该来。那徐达端着架子，他不定有能耐没能耐呢。你说这个天挺冷的，躺在床上睡一个觉，是不是还暖和呀？还舒服？来这受什么清风？快走吧。二哥，你怎么这么啰嗦呢？不要多言。哎，好，哎，我不说了，那就你请吧。朱元璋说：“这位仁兄，难道我真请不出徐达？你呀，请不来。可我朱元璋请徐达，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得江山社稷、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呢，我可是为了黎民百姓啊。”你为谁你见不着面，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呢？啊，我知道啊。仁兄啊，你贵姓？
1: 哦，我姓李。
0: 他一指白脸的，他姓王。
1: 哦，
0: 你和徐达有亲戚？
1: 没有。
0: 你怎么知道徐达就不能出山呢？
1: 嗨，
0: 跟你说实话吧，老徐家的管家是我的表兄，经常找我下棋，所以他们家的事儿我了如指掌。
1: 哦，
0: 朱元璋多聪明啊，灵机一动，有了。既然如此，李仁兄，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1: 帮什么忙？
0: 这么办，你呀，问问你表兄徐达什么时候回来，啊，给我送个信儿，我呢好去看看他，行与不行我得见一见呢。胡大海说，对，不到黄河不死心呐，不见亲桑不掉泪，看着徐达，哎哎，还得来。
1: 是啊，你给看看去。
0: 这怎么，李仁兄不肯帮忙？哎，小王求你了。朱元璋一撩斗篷就要跪下，可把这红脸的吓坏。哎哎哎，先王千岁，你可折杀我了，这可使不得。朱元璋泪水在眼圈直转。仁兄啊，刚才我说过了，我顶风雪冒严寒到这请徐达，不是为我自己呀，是为了解救受苦受罪的老百姓啊。如今元朝至正皇帝昏庸无道，他把人分成3、6、9等，什么一等是猛人，二等是色目人，3等、4等才轮到我们汉人，老百姓苦不可言呐。如果你不肯帮忙，我情愿跪在面前跪个钉糟木烂。王先生也劝，胡大海也说，没别的，我主公跟你说小话了。我主公跟谁说过小话？冲我一瞪眼珠子，我就觉得鸡娘后边冒凉风啊，这给你好大个面子，帮个忙吧。李先生点点头啊，贤王千岁呀，果然名不虚传，自从你火焚真武鼎，起义武当山，占据襄阳城，得下滁州啊，威名远震，都说你是有道明君。好，冲你我帮忙，这么办，我现在就去，我到老徐家看看徐达在家没在家，要是在家给你送个信儿，你到里边去见他，如果不在，我问我表兄他什么时候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呢，我派人送信儿，你再到广泰庄，你们呢不用在这等，因为他没准儿啊，我是本地人，我天天能看着，只要徐达一回来，我到滁州给你送信，怎么样？哎，朱元璋说，好好，既然如此，我在这等着。好了，你们等着吧，我走了。李先生出去了，王先生一看没他什么事儿，也走了。胡大海一点手，哎，伙计伙计，过来过来过来，咱俩杀两盘。好了，朱元璋一看这个没心的秤啊，真是没心没肺，他跟伙计下上棋了。跳马出局。朱元璋出来了，为什么呢？他心里有事儿，溜溜达达来到外边，东张西望，看看李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0: 回来，他在哪儿呢？就这样，顺着羊肠小道，离开茶馆，下了山坡，反过来往对面的山坡。就在这阵儿，哎，打树林的外边啊，转过两个人来。这两名大汉呢，长得威武凶壮，左边之人身高丁丈，浑身穿青挂皂，外罩豹皮坎肩儿，下边蹬了一双高腰的牛皮靴，在肩膀上搭了一条死虎，这死虎是打伤的，这虎那么大的分量，往那肩头一搭，他这走路啊，嘿，脚步轻盈，动作敏捷，一点儿没感觉有分量样。在旁边一个人呢，是个赤红脸儿，头戴着风帽，身穿玄虎斗篷，海下漠然，年纪比黑脸的岁数大，俩人一边走一边聊。朱元璋想，哎，这广泰庄是真有人才呀，刚才那两个人下棋，那个红脸的棋招挺高，这两个人是练家。眼看这两个人呢下了山坡进了庄子，朱元璋在后边跟着，猛然呢，这个大个子肩头一动，他干什么呢？虎要出来下来，他往肩上一颠，顺着腰着唰掉样东西，因为雪挺厚，落在雪窝里头一点声音没有，黑着个儿不知道。朱元璋看见了，哎，掉东西了，哎，掉东西了，他喊了一嗓子，那俩人没听着，有说有笑的蹭蹭蹭蹭大步流星走远了。朱元璋赶紧的来到切近，哈腰拾起来一看，哟，是一口小宝剑，一尺多长，他唰把它抽出半截，呵，寒光闪闪，冷气森森，一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虽然不是宝刃，此物也是贵重东西啊，这丢剑人不定多着急呢，这谁的呢？他一看剑柄上散着字，上写江中，哦，黑的个子叫江中，我得把剑给他送去，免他着急。小宝剑环如鞘内，拎着宝剑随后就追，哪知这么功夫，那两个人拐到胡同里去。等朱元璋追到胡同口，往里边一看，是个死胡同。哎，这俩人哪去了呢？他用眼睛一扫，瞧见了，在旁边是个花园角门，甭问，俩人进角门了，我过去吧。他很快来到角门前，想叫门，有点犹豫，不到谁家，就这么功夫，吱扭，当，门开了，大个子出来了，惊慌失措呀。朱元璋一看，请问，您是不是姓江啊？啊，是啊。哎，大个子愣住了，我脑门没写姓，他们知道。那么，你是不是找东西啊？对呀，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丢了口剑对吧？啊，对对对对，这刚才呀打老虎，打老虎，我扛虎的时候剑没掖瓷实，不知道怎么就丢了。我要回去剥虎皮，发现剑没了，我去找。别着急了，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大个子肩头一动，顺着腰着，唰掉样东西，因为雪挺厚，落在雪窝里头，一点声音没有，黑着个儿不知道。朱元璋看见了，哎，掉东西了，哎，掉东西啦！他喊了一嗓子。那俩人没听着，有说有笑的蹭蹭蹭蹭大步流星走远了。朱元璋赶紧的来到切近，哈腰拾起来一看，哟，是一口小宝剑，一尺多长。他唰把它抽出半截，呵，寒光闪闪，冷气森森，一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虽然不是宝刃，此物也是贵重东西啊，这丢剑人不定多着急呢。这谁的呢？他一看剑柄上赞州刺，上写江中。哦，黑的个子叫江中，我得把剑给他送去，免他着急。小宝剑环如鞘内，拎着宝剑随后就追。哪知这么功夫，那两个人拐到胡同里去。等朱元璋追到胡同口，往里边一看，是个死胡同。哎，这俩人哪去了呢？他用眼睛一扫，瞧见了，在旁边是个花园角门。甭问，俩人进角门了，我过去吧。他很快来到角门前，想叫门有点犹豫，不知道谁家。就这么功夫，吱扭当，门开了，大个子出来了，惊慌失措呀！朱元璋一看，请问，您是不是姓江啊？啊，是啊。哎，大个子愣住了，我脑门没写姓，他们知道。那么，你是不是找东西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丢了口剑对吧？啊，对对对对，这刚才呀打老虎，打老虎，哦，我扛虎的时候剑没掖瓷实，不知道怎么就丢了。我要回去剥虎皮，发现剑没了，我去找。别着急了，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呀？哎，哎呀，是啊，哎呀，仁兄，多谢多谢，把剑别好了。哎呀，我可得谢谢呀，要不是你捡着，得把我急死。这是我心爱之物，是我舅舅送给我的，这回我得谢谢你。走走走，跟我到院里去啊，等我扒完虎皮。把虎肉炖熟了，你尝尝看虎肉好吃不好吃。不不不，我有事。哎，你忙吧，转身走。哎，别走啊，人我舅舅说了，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看，你把剑捡着了送给我，我怎么谢你呢？天挺冷的，走，喝酒吃老虎肉那才美呢。不行不行，我确实有急事，没有功夫，改日的。哎，真是个死心眼儿！别介呀，那什么时候咱能见面吧？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走，你快来吧。朱元璋一想，你看这是啥事儿？要不说呢，人要不走运，喝凉水塞牙缝，捡口宝剑，他死乞白赖留我，我还等着李先生给我送信呢。李先生找不着我，人要走了，不又弄两叉去了吗？我要知道这样，这口剑我不捡好不好呢？不行，我非走不可。哎。有啥事儿这么急呀、啊？你不知道，我呀，到广泰庄请人，没见着，我能不急吗？那，你请谁呀、啊？你是哪儿来的？我是滁州来的，我叫朱元璋。呀呀，朱元璋，哎，西吴王对不对？啊，正是小王。哎呀，哎，千岁，我知道你是好样的。我给你磕头了。不不不不，不要这样。江壮士啊，你快走吧。不行，我得问问你是贵族大贱地呀、啊、你怎么到这儿了？我是请徐达来了，三道广泰庄都扑空了。请谁？徐达。嘿，卖金遇到买金的了。你看见我就看见徐达了。嗯，这什么意思？嗨。

舅舅，我是他外甥。这花园就是我舅舅花园，我就在我舅舅长大的。刚才跟我走的人叫陶然，是我舅舅好朋友。我舅舅说了，今天这个雪景很美，刘陶然在这喝酒吃老虎肉，我到山上打只老虎。得了，你也进来吧。哎呀，真是太巧了，江壮士，如此说来我多有打扰，能不能往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我来了，我想见见徐公啊，他在没在家？还就在书房里坐着呢。刚才这不陶然进去了吗？他俩在那屋呢。我见你行，嗨，那费什么事？走走走走。朱元璋高兴跟着进来了，角门插死了。哎，看着吧，这是亭子，那老虎掉起来了。我呀，扒老虎皮。你呀，不用我通报，要是一通报，我舅说了不进。你说你还进去不进去？我舅舅人脾气怪，谁都不进。你干脆自己往里闯，你把他堵到屋里，他不进也得进，怎么样？朱元璋一想也对，各路起义军都派人见他，他都不见，就能单见我吗？我闯进队，往哪儿找呢？你看，哎呀，这不月亮门吗？穿过月亮门，前边就是的书房，你去吧。好，多谢多谢。朱元璋这高兴啊，三到广泰庄没白来，到底能见徐达面了。他蹭蹭蹭过了月亮门，一拐弯，果然前面书房里边有人说话。谁呀？书中暗表，正是徐达、徐国显和陶然。陶然说，哥哥呀，老虎打来了，正在扒虎皮，你知道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吗？徐达说，咱不是饮酒赏雪吗？哎，不不不，我给你送信了。我呀，接到各地义军好几封信，他们纷纷请我出去弃农从戎。我想咱们一块儿为好，不知道哥哥你能不能去？徐达说，我可不去，谁请我我也不去。你要去那太好了，那我就先行一步了，我不能在家了。好啊，但不知你要投靠谁呢？投靠谁？当然得投靠势力大的了，势力大者才有依靠。当前势力最大的是南汉王陈友谅，有60万大兵，战将数千员，雄踞30多个州府县。我想投靠南汉王。哎呀，先帝呀，不可不可呀。嗯，哥哥你何出此言？哎，陈友谅虽然势力很大，这个人不好。你知道他出身吗？他是当初啊红巾军首领手下的元帅，因为有实权，他把将士们笼络身旁，最后夺了红巾军的权，自立南汉王。像这样的小人你保他干什么？另外他不知爱护百姓啊，草菅人命，早晚群起攻之。哦哦哦，南汉王不行，芝麻李怎么样？嗨，此人鼠目寸光，不能投他。哦，也不行。那么吴王张士诚呢？张士诚这个人优柔寡断，这个人呐，一而不决，决而不易的，成不了大事。他现在在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嗨，也就觉得自己偏安一隅，平生足以素无大志。哦，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你说方国珍如何？方国珍这个人，嗨，不识人才，你到他那糟践了。那你说还有谁呢？左军弼，左军弼的人，识才不用才，耽误人才。哎呀，要你这么说就没人了。刘普通，刘普通难成大业呀，他内部啊不和，勾心斗角。

脚，将来自相残杀，必被他人所灭。周伯彦呢，更不行了，他哪一勇之夫啊？哎呀，大哥，要这么说就得数洪宪王傅有德了。傅有德，哈哈哈哈哈，这个人倒是不错，可他秉性有缺点，这人好善厌恶，有点像当年的鲍叔牙呀，所以难成大器呀。哎呀，哥哥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难道说我们学了一身的文武艺就老死在这山间之内吗？哎，你甭着急，明珠不会永远埋粪土，早晚现豪荒，但等真主出现那天，咱们再投明主。那你说谁是真主呢？要说当前谁是有道之君，倒是有一个人。谁？你说。这他刚要往下说，外面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脚踩在雪上啊，嘎吱嘎吱直响。谁来了？当日求徐公出山到我营中，我营中虽然势力不强，可是有40万兵马，战将千员，有几座城池，如徐公鼎力相助，我想定能成其大业。徐达、徐国贤笑了笑，哎呀，先王千岁呀，我徐达已被元朝所弃，就是我已经被元朝不要的人了，我还能保别人吗？再者说了，西吴王手下兵多将勇，藏龙卧虎，有很多旷世奇才，放着奇才不用，怎么能用我这个庸才呢？不不不，徐先生，就闻您胸藏锦绣，腹有良谋，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对于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我是为国求贤。笑话，我确实没那个能力呀。朱元璋想，我得实话实说了，徐先生啊，现在元朝太师妥妥带20万兵马离开京城，兵奔滁州，我的元帅张玉在我的面前保举你说，只有你到军中登台拜帅，他让兵权才能退了妥妥的大兵啊。徐达说，正因为这个我才不能去。你别忘了，妥妥是我恩师，我是他徒弟，师徒交战，我要胜了好说，一旦我要败了呢，恐怕就有人说些闲言碎语，该说我报师徒之恩了。哎，朱元璋说不会的，没有常胜将军呐，自古交战胜负两说，不会。嗨，人言可畏。小王明白了，并不是啊，徐先生你没有才学，而是小王无德，你不肯保啊。现在群雄四起都想保个有道明君，你看我不是那块料，你不想出山这没什么，你可以实话直说，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你告诉我谁是真龙天子。这么办，我脱袍让位，你当元帅，我在你的麾下调遣，你看如何？我朱元璋真武鼎旗手，渔樵兵变，可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传流子孙，为的是解救黎民与倒悬呢。这番话呀，陶然江中都受感动了。江中说，舅舅，你看西吴贤王说的话你也听见了，这才是有道明君呢。得了，你去吧，我们跟你一块儿去。陶然也说，兄长啊，我看咱们保西吴贤王吧。徐达把脑袋摇跟拨浪鼓一样，贤王千岁，徐达难以从命。他刚想说送客，

0: 就这阵儿，老家人慌慌张张进来了。员外，可了不得了，大元朝发来了兵马，什么叫打里银打里金，这哥两个带3000兵从东西山口杀来了。哦，我知道了，下去吧。哎，快想法啊。哎，我知道了。是，老家人出去了。朱元璋一听可着急了，怎么着？惊动元朝大将，打里金打里银，他知道啊。打里金是凤阳总兵，打里银是濠州总兵啊。这弟兄俩怎么杀来了？难道我到这儿走漏风声？朱元璋害怕了，可那徐达稳如泰山，一点也不在乎。就在这个功夫，老家人又进来了。
1: 哎呀，员外呀，可了不得了，村子老百姓啊，哭爹喊娘，东奔西逃，家家关门闭户，有的不知道往哪儿逃好了，您看怎么办？
0: 哦，传我的话，叫他们不要担惊，我只有退兵之策。
1: 哎，好，
0: 老家人出去了。朱元璋说，徐先生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么元朝兵将杀来怎么办？徐达说，你说得很清楚，可是我一无兵二无将，我有什么办法退兵啊？
1: 啊，朱元璋一想，闹了半天你没辙呀，没辙，你往这一坐，
0: 援军杀来，恐怕就得把村子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朱元璋是血性男儿，他站了起来，既然如此，我明白了，这个祸是我惹的，可能我三道广泰庄，元军知道了，他们为我而来，就请你把我绑上，交出去，退了援兵，以免株连老百姓，好不好？徐达乐了。朱元璋，你别看这么慷慨，他心里明白，你徐达，天胆也不敢把我交出去，要叫西屋将官知道，得把你村子给平了，元军没平你。我们的人也灭了你，他也想试徐达。徐达点了点头，贤王千岁，果然爱民如子，我情愿跟主公到滁州去，咱们共图大业。不但我去，江中陶然我们一块儿去。哎呀，朱元璋真高兴啊，这一块儿得了3衔呢，他又犯愁了。哎呀，徐先生啊，现在援军3000人把东西山口已经堵住，我们怎么会出州啊？不要紧，我有退兵办法。走走走，到前边去。
1: 几人出来，哎，迎面正碰见胡大海，有老家人领着往后走。
0: 胡大海怎么来的？胡大海呀，在茶馆下棋呢，正下棋的时候，那个红脸的李先生来了，一拍胡大海，哎，胡将军呐，我问清楚了，徐达呀在书房里呢，你去吧。哎，好啊，他把棋牌一推，哎，
1: 主公哪去了？哎，主公，
0: 他跑出茶馆一看，没人，马在那拴着，他这着急了。就在这阵儿，村内一阵大乱，老百姓哭爹喊娘，了不得了，援军杀来了，赶快跑啊！
1: 呀，胡大海真害怕了，要把主公保丢了。哎呀，我得叫人碎尸万段的，这可怎么办呢？哎，我说李先生，我家主公，
0: 哎，别着急，官军离这甚远，你家主公能不能先到徐达家了，咱俩看看。
1: 哎，好吧，就这么领来了，到门前跟老家人说，老家说在书房里呢，我看见了，就这么把胡大海领了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4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2: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2: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就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
1: 是啊。
2: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2: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2: 对、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2: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2: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2: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2: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落

0: 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1: 嗯，
0: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六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六
0: 小
1: 时
0: 啊！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0: 嗯，
1: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嗯，
0: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它
0: 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 太划算了，一条不到一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

0: 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1: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0: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站了起来，可能我三到广泰庄，元军知道了他们为我而来，就请你把我绑上交出去，退了援兵，以免株连老百姓，好不好？徐达乐了，贤王千岁果然爱民如子，我情愿跟主公到滁州去，咱们共图大业。不但我去，江中陶然我们一块儿去。哎呀，朱元璋真高兴啊，这一块儿得了三贤呢，他又犯愁了。哎呀，徐先生啊，现在援军3000人把东西山口已经堵住，我们怎么会出州啊？不要紧，我有退兵办法。走走，到前边去。几个人出来，哎，迎面正碰见胡大海，有老家人领着往后走。胡大海怎么来的？胡大海呀，在茶馆下棋呢，正下棋的时候，那个红脸的李先生来了，一拍胡大海，哎，胡将军呐，我问清楚了，徐达呀，在书房里呢，你去吧。哎，好啊，他把棋牌一推，哎，主公哪去了？哎，主公，他跑出茶馆一看，没人，马在那拴着，他这着急了，就在这阵儿。村内一阵大乱，老百姓哭爹喊娘，了不得了，援军杀来了，赶快跑啊呀。胡大海真害怕了，要把主公保丢了，哎呀，我得叫人碎尸万段的，这可怎么办呢？哎，我说李先生，我家主公，哎，别着急，官军离这甚远，你家主公能不能先到徐达家了，咱俩看看。哎，好吧，就这么领来了，到门前跟老家人说，老家说在书房里呢，我看见了，就这么把胡大海领了进来。大家来到客厅，徐达说，家人，但不知道援军离此地多远，还有10来里地呢。哦，这么办吧，看来呀，广泰庄保不住了，咱们两路分兵。主公，我可要派你的将官了。啊，那你就派吧。他叫胡大海，贺陶然，领100名庄丁到东庄外，把打理金打理银引向八卦洞，然后你们从啊洞的南面出去，直奔毛家集，在毛家集等我们，好吧？陶然知道八卦洞啊，胡大海、陶然他们俩走了，那边将马匹给牵过来，一切咱不再重叙。又叫江中，叫村子老百姓收拾金银细软之物，粗笨家具一律不要，带不了的不要了。酒一后啊，

0: 由我赔偿各位损失。你把这些个老百姓啊，数百人带到毛家集等我们。主公，随我来。就这样，来到外边各自上马，叫老家人保照徐达的家眷、徐达的妻子、孩子，由老家人保护，轰着车辆啊，离开了广泰庄，穿过两道树林，越过一个小山坡，来到毛家集等候。随后咱们再说胡大海和陶然两人奔东庄口去迎战援军呢。那么打礼金打礼银是怎么来的呢？书中暗表，这倒是老太师妥妥安的暗哨。想当初啊，因为五科场定下十条绝户契，徐达不同意，师生反目，一怒之下，徐达辞官不做，隐居广泰庄。他走了之后，老陀陀后悔了，徐达大才呀，我五个徒弟里最有本事是徐达，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策，那是我的好接班人呢。有的事儿啊，他比我看得还远，比我志向还大，他不保我们元朝，要被别的反王请去与我为仇作对，将来是我的科刑，怎么办？说想把他杀了舍不得，那是我的徒弟，另外人家隐居也没罪呀。他秘密的传令告诉凤阳府的总兵达里金、濠州总兵达里银，你们两个派人监视徐达，不管哪国反王请他，不能让他出庄，如果出山就把他们处死。你别看徐达在庄子里每天都有人在那监视，拿现在话说派特务在那看着呢。徐达明白明白，所以谁也不见，谁请我也不去。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三次到广泰庄他才发兵呢？原因是啊，他来的时候巧了，头一天天气阴得了不得，下清雪，第二天下起大雪呀。这两天呢，元朝的士卒也都偷懒啊，躲起来了，谁在雪地儿站着，所以头两回不知道。今天到广泰庄就被人发现了，有人一送信，哥俩一商量，这可了得，朱元璋来了，请不请徐达我们不管，咱们要是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朱元璋抓住，嘿，立刻官升三级，我们就可以调到京城升王子了。就这么俩人出兵了，他们从东山口进的，这块不叫飞熊山吗？从东山口正顺道，西山口派一部分人马往里堵杀，距离广泰庄相隔不到五六里，突然打庄子里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跑出不少庄丁来，探马来报说广泰庄出来人了。哎，达里金达里银说怕什么呢，都是些老百姓，不堪一击。亮队到，炮声一响，唰啦裂开队伍，哥俩在门旗下带住思江。此时胡大海和陶然到了，俩儿带坐骑闪目一看，嘿，这俩穿装打扮兵刃全一样，乌金盔乌金甲，面似瓜皮，每人掌中一条方天画杆戟呀，胯下压骑乌骓马，肩搭花狐裘，脑后织鸡翎。
1: 哎，
0: 这俩小子不认识。嗨，什么人？要问俺凤阳总兵达里金，我乃濠州总兵达里银。什么人？嘿嘿，要问我呀，你家二爷东海王胡大海呀。呀，俩人吓一跳，为什么？胡大海的名声太大，姓胡的是不是朱元璋在村子里呢？啊，不错呀，既然他在庄子里，交出他来，饶你不死。小子没听说哪这么便宜的，把我胜了，你抓朱元璋我就不管了，胜不了我呀，我打翻你回老的家喝豆粥去。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大斧子高高举起，嗨，弯眼睛啊，刷刷刷斧短奔达里金的眼睛点来，达里金吓一跳，急忙用方天画戟啪的一压，胡大海的斧子这快呀， 一看拨转走空了，嗨，劈脑袋，唰就到了呀。大力心想，不含糊，嗨，画戟刚一拨，他把斧子收回来了，嗨呀，钢斧子唰唰，哎呀，和望堂一闪，这还有一招呢，唰，这几招使完了，没剩了。回来又这几招，打里金可乐了，你小就这两下子招打吧，扑棱唰唰唰，趁机就扎。打着打着，胡大海看不行了，要和小子真打呀，毛家不行，掰针齐语，虚晃一斧子，哈哈哈哈，学马就跑。曹仁正在交战，一看胡大海跑了，不行啊，他乱跑，跑丢了怎么办呢？他不认得八卦洞啊！哎，二将军，等等我！来到一座高山前，二将军，跟我走。可别迷失方向，来来，这么走。眼前藤萝倒挂，把藤萝往两旁一分，嘿，是个山洞，倒下台阶，那些庄丁啊，早就跑来了。呼噜呼噜全下了山洞，胡大海下坐骑，陶然也跳下马脸，牵着马进去了。搭理金搭理银到这之后，看了看山洞，心里琢磨，我们进去不进去，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进去必遭暗算。可又一想，我们这么多人，他们才多少人呢？抓反贼下去，派军兵先下去，军兵下去十几个，走出多远一看没事儿，哎，二位总兵下来吧，里边可宽着了。好了，呼呼，他俩下去，霎时间呢带进去一多半人，这边一进去，后边啊蜂拥而上来了不少人，谁呀？大将江忠啊，领着庄丁嘁了咔嚓一阵乱揍，把没进洞的人全都给砸死了，然后把山洞扒一堵死。那边呢，陶然、胡大海出了洞之后，庄丁都走了，把山洞口也堵死了。不出十天，达里金、达里银和那些个援兵全死在八卦洞，洞口也就不打开了，这座广泰庄也就不要了。回头再说朱元璋，暗暗佩服徐达呀，有韬略。要不是有这八卦洞的暗道，恐怕众乡亲没法带走。是啊，搀着老人，背着孩子，这边拉一个，那边拽一个的，怎么逃啊？多亏这条暗道。就这样离开广泰庄，顺着阳关大道直奔滁州城，走出有十几里地，天色已晚，走得很慢。有的有车辆，哪儿的？也就是徐达家的亲戚有车辆，余者都不先走。天都要黑了，就在这阵儿，前边一阵马褂锣铃的声音，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由远而近，哎哎哎，嗨，对面什么人？徐达也裸住思江，顺声音闪目一看，徐达吓一跳。你看眼前这人见官，嘿，太吓人了，身高九尺开外，肩宽背后肚大腰憨呢。一看头戴斑卷荷叶紫金盔，身挂紫金甲，内衬蓝罗袍，只长得靛脸，朱眉，赤发，胡须不到头，翘下巴，窝过眼，大嘴上牙儿毫毛拧劲儿朝上长，背背护背旗，背风一吹，呼啦啦山响。胯下艾叶青松兽，得胜勾鸟船挂着九耳八环刀，在马的旁边入套着有暗器兜囊。啊！徐达想，难道碰见元朝大将？要真碰上，这可太危险了。怎么后边全是老百姓？这里还有主公朱元璋。朱元璋要是有三长两短的，这还了得？他正在发愣，朱元璋乐了，先生，这不是外人，这是我的忠义将军于金彪啊。哦，徐达一看就爱上了，嘿，这可是员猛将啊，心里高兴。朱元璋说，二哥啊，他叫谁？胡大海。哎，什么事儿？快 叫于金彪过来见新元帅。哎，好了，胡大海贴战马来到于金彪近前。老于啊，哟，二哥，你辛苦辛苦。哎，不辛苦，命苦。嗯，这什么意思？胡大海想，徐大爷，你把我治苦了，叫我三到广泰庄吃了这么多苦头，这回啊，我叫老于治治你。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俩人赶紧来到了路旁。什么事儿？请没请来元帅？请来了。哎，这不在后边呢。哦，我见你别去，你就这么见呢？怎么呢？不行啊，这个徐元帅跟那张元帅可不一样啊。哦，难道他有脾气？嗨，脾气秉性特别呀。
1: 哎，二哥呀，吃了不少苦啊，
0: 头次到广泰庄吃个闭门羹没见着，二次到广泰庄叫他老家人把我撅个对头弯，我都快成弯弯腰虾米了，三到广泰庄，哎，不好，我见着了。那是因为你二哥退了元朝的两员将打理金打理银，救了他全家性命，救了他全庄子性命，他才跟我出来，要不都不能来。
1: 我告诉你啊，说话小心点儿，那脸蛋子一拉拉，大眼皮一抹的，哎呀，真吓人呐！要是一瞪眼睛，就够咱受的。嗯，
0: 于金彪一想，新元帅怎么这样呢？又想，不至于，哎，哪有这么玄乎的？我见你，哎，咱俩好，知道不道？你儿子是我干儿子，咱是亲家，我才跟你说实话呢。别人呢，我不说，
1: 我听。小心点啊，我可告诉你。
0: 嗯，于金彪想，久闻徐达的大名啊，确实一个人有才，难道有才人就心高气傲？我于金彪一辈子瞧不起人，他敢瞧不起我？他也呸，他压着火不要紧，我见你。哎，小心点啊，过去过去过去。于金彪跳下坐骑，来到了朱元璋近前。哎呀，主公，末将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啊！本王不怪。于将军，快见见，这是新元帅徐达徐国显。新元帅，这就是我说的，我军五虎上将头一员猛将，多次救过小王性命的于金彪。哦，徐达点点头。于金彪来到切近，哎。新元帅于金彪有，他刚要说有理了，说到有，他想到胡大海话了，他一抬眼皮干嘛，瞧瞧徐达什么模样，心想你要懂礼貌，连忙还礼说句客气话，哎，咱算过去，那就是胡大海胡说八道，如果不是这样，姓徐的，我看你怎么到我军中为帅，就我于金彪这关就过不去，他这一抬眼皮，你说多巧啊，徐达没言语，不但没言语，用袖子把脸给挡上了。于金彪啊，是文武双举人呐，能耐好，脾气也大，脸热的人，可是他办事儿从来不让人说个不字，最讲义气，别人要是觉得他的面子，他得玩命。他一看徐达用袖子把脸遮上了，挨着火腾撞到顶梁，倒退两步，一伸手擦啦，把宝剑亮出来。姓徐的，你干什么？朱元璋一看，呀哈，于金彪你要干什么呢？青翠林你干什么？嗯，藏了，宝剑还入鞘内，周围的人呢，全傻了，心想这怎么事啊？这个失礼，那个袖子遮脸，哦，俩人有过节，过去有仇，大家莫名其妙。那位说徐达怎么了？嗨，巧了，怎么巧了呢？本来他看见于金彪心里高兴，身为元帅，爱将官呐。这员猛将那将来多得力呀、啊、他想先说话，哪知道一张嘴
2: 嗯。

一股冷风吹来呀，把眼睛给迷了。他睁开眼睛了，他想啊揉揉眼睛，用袖子遮脸揉眼睛。这个功夫呢，于金彪十里看着，等他把眼睛的沙子揉出来了，再一抬头，于金彪把宝剑噌抽出一半了。徐达这个后悔呀，你说怎么这么巧呢，这是该招有势，城墙都挡不住啊。他赶紧说，于将军，徐达有礼了。哼，岂有此理。于将军，我还礼了。于金彪心的话，这阵你说好的了，这叫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我不吃这套。他一甩袖子，腾腾腾几步来到战马前，抓缰在手，刃蹬上马，啪一打马的乌叉骨，这匹马走了。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际

0: 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八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 当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小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8: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

0: 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2: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7: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8: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7: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9: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 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

0: 居士，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0: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6: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8: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9: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斯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刘宁在洛阳市信访局接访时强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扎实务实办好民生实事。
3: 王凯到郑州市中牟县接待来访群众。
2: 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各地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3: 从隔屏观看到身临其境，河南各地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让历史活起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扛稳政治责任，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事故为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制度，提高标准，增强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险除患，聚焦森林防火和危化品、交通运输、矿山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迅速实施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整治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文博场馆火灾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狠抓治本攻坚，紧密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从源头上提升各行各业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刚性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落细，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教强省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我省优势学科和产业急需领域，明确主攻方向，优化研究布局，构建多元投入机制，树立科学评价导向，弘扬科学家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让基础研究真正赋能产业发展，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更好汇聚广大劳动群众智慧力量，维护合法权益，优化劳动环境，完善保障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关爱护航青年成长发展，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开展暖心服务帮扶，让青年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会议强调，要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持续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理论宣传普及，不断增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精准性、针对性、时效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部署，把牢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发挥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密切协作配合，自觉接受监督，坚决抓好整改，切实把民主监督的丰硕成果转化为抓好 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在因地制宜上下功夫，量力而行，有序发展，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具有河南标识度的新质生产力。会议审议了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关于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五月八号，省委书记刘宁来到洛阳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为信访群众解决好急难筹判问题，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更好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在洛阳市信访局，刘宁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举措，并和群众协商达成化解方案。刘宁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有效满足群众合理诉求，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刘宁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固本之策，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有效模式，推动信访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实质解决问题，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把信访问题化解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结合起来，紧盯反映集中的问题，深挖彻查，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以更大决心和力度解决旧账欠账。要加强法治建设，坚持不懈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健全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机制，加强对信访群众的法治教育和宣传引导，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有人办理、依法推进。要扛稳压实责任，坚持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层层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以上率下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底，进一步健全信访督查问责制度，巩固拓展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
3: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五月七号，省长王凯到郑州市中牟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在中牟县信访局，王凯认真听取来访群众诉求，详细了解群众反映的小区供暖问题，与当地负责同志共同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方案，强调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地产、物业、供暖企业沟通磋商，加快完善配套管网设施，确保今年入冬前具备用热条件。他指出，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政府的要紧事儿，要紧盯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领域群众关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让群众可感可及，见到成效，得到实惠。王凯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效果。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切实解决行业行风突出问题。 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持续发力，扎实推进积案化解和源头治理，对久拖不决问题合力攻坚，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聚焦常态常效持续发力，注重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举一反三解决共性问题、堵塞制度漏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和服务集成，力争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
2: 再来听一下时政消息。5月7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3: 整治成果转化为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
2: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5月7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3: 5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赴新乡接待来访群众，并调研数智赋能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孙守刚还深入到新乡市。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各地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从和平观看到身临其境，河南各地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让历史活起来。眼下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各地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抓实抓细各项田管措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新乡市延津县的高标准农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将科学配比的药剂和叶面肥精准均匀地喷施在麦穗上。延津县谭龙街道尹庄村种粮大户郭万新：
3: 现在打了第一遍药，放了这个小麦的陈皮饼，打了叶面肥，提高这个小麦产粒种，一盆三方的药吧，这几样全部都打了。
2: 延津县益农联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飞手娄本庆：
4: 我们这款无人机比普通非凡无人机载重量更大，能达到150斤左右，同时雾化效果非常好，喷洒更均匀，而且作业效率也很高，一天能够作业400到500亩地。
2: 今年延津县投入专项资金1019万元，对全县13个乡镇96万亩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并通过信息化监管平台对作业面积和质量进行全程监管。延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尹少忠：
5: 我这阶段管理对象，这个重点任务就是这个防止这陈皮饼、白粉饼、野球饼，再一个就是这个小麦亚虫重点监测对象。
2: 在抓好病虫害防控的同时，保障灌浆期小麦水肥充足也至关重要。在安阳华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内，双翼式平移自行喷灌机正为小麦浇水，通过提前设定流量和时间，实现全方位快速灌溉。安阳华县种粮大户焦自强：
6: 根据现在上行天气，我给它调成每个小时浇10亩地左右，这一边3天浇完，能保持水土湿度半个月以上，及时对小麦补充水分。
2: 华县农业电力等部门也组织技术人员加强农技指导和电力维护，保障灌溉作业顺利推进。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田兰荣：
7: 实时浇好灌浆水，风雨来临前严禁浇水，以免发生倒伏，及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增强植株耐热抗旱能力，最大限度延长灌浆时间。
2: 加强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还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提升麦田管护质效。在南阳邓州文渠镇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户和农技人员通过数字农情监测系统给出的卫星遥感异常图谱，快速锁定病虫害感染区域，并依据系统生成的用药处方开展精准防治。南阳邓州市种粮大户段奥迪：
8: 如今就是坐在办公室内就能实现掌握每块田地的苗情、虫情、伤情、灾情，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预知。
2: 目前这套融合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数字农情监测体系已经覆盖高标准农田2.7万亩，病虫害预判准确率达95%以上。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主任李湛：
9: 农田管护效率提升60%，农资水费投入成本降低15%-20%，
10: 推动了农业管理从粗放的面状管控转向精细的点状支持，为稳定粮食生产、降低农业风险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2: 专家提醒，灌浆期是干热风、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以及病虫害的多发期，麦田管理时刻不能放松。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
11: 由于今年这个天气这个群体大、湿度大，小麦这个齿门飘锈病还可能的偏重发生干热风、大风倒伏不利的自然灾害条件，对小麦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要提早的做好防止自然灾害的预案，真正做到麦子一天不到手，田管一刻不放松，确保我们今年夏粮啊有个好的收成。
12: 从隔着玻璃看历史到走进场景触碰历史，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与场景创新，让厚重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触。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刚刚落幕的五一假期，河南全省博物馆、纪念馆人气爆棚。

0: 开封单次数量最大的汽车散装件出口。
1: 今日天气，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中西部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十号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中东部东南部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11号东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8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它不传染，但会由父母遗传给子女。重症地中海贫血患儿从出生起就需要长期规律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不仅孩子身体承受巨大痛苦，家庭在经济精力上也面临沉重负担。地中海贫血目前难以彻底根治，但最大的优势在于可防可控，而预防的关键就是做好婚前、孕前、孕期3级筛查。准备结婚备孕的夫妻一定要主动进行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检查，判断双方是否同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同型携带者，孕妇需要及时进一步做产前诊断，避免重症地中海贫血胎儿出生。轻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重视地中海贫血筛查，既是对下一代的负责，也是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守护更多家庭幸福安宁的重要举措。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

0: 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自主研发，全球首创，全新盾构超高压生命支持系统投用，大国重器如何攻克盾构机深海换刀难题，服务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五一假期过后，酒店扎堆要好评，是服务的延伸，还是透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4: 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一向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昨天正式上岗，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当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一头1吨重的大象。海底施工，比如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能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呼吸屏障，有效解决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养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相关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5: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6: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磅，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磅，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5: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器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7: 三元混合器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0: 这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坛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系、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2: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3: 三元混合器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3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2: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4: 团队已在5.9巴至7.5巴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5: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3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2: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6: 五一假期过后，不知道外出游玩的朋友们有没有收到催着要好评的商家来电？这件事儿最近一直在热搜上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其实平时咱们也会遇到索要好评的情况，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到店消费，常常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如果体验确实还不错，大家也都愿意顺手帮个忙。不过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了家，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这种事后打扰，不少人可能就会感到困扰了。如此要好评到底算不算骚扰？酒店的行为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在透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7: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8: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9: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

0: 服务还满意啊，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1: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2: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1: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2: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3: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乃至服务行业愈演愈烈？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4: 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1: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4: 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4: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2-3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 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4: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5: 这次节目编辑马龙、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6: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3: 万仙山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辉县西北部太行山腹地，总面积约64平方公里，海拔最高处1672米。万仙山汇聚百里太行赤岩绝壁精华，赤红色的悬崖高越百米，好似凝固的岩瀑石幕。石墙、石阶、石房子是万仙山建筑鲜明的标志，最著名的是建在悬崖上的郭亮村，以及那条通往村子的绝壁长廊。郭亮绝壁长廊也称郭亮洞，是郭亮村全体村民一锤一铅在悬崖上硬生生凿出来的一条挂壁公路。这条悬崖公路隧道长1250米，宽6米，高4米，1972年开工，历时5年完工，打凸钢筋10多吨，打烂铁锤1000000个。负责主要开凿任务的有13位村民，被称为郭亮洞13壮士。民谣唱道：“13壮士出郭亮，轮锤直铅凿太行，打通天堑破石壁，横断千仞穿一廊。”如今的郭亮村万仙山早已成为知名的旅游、拓展、影视、写生基地，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八方客人。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护士是医疗卫生体系中最贴近患者、工作量最大、责任也最重大的群体之一。从病房日常护理、生命体征监测、健康知识宣教，到急诊抢救、慢病管理、预防接种、体检随访，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护士的默默坚守与付出。无论是日常诊疗、节假日值守，还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线，护士们始终冲锋在前，用专业、耐心和爱心守护着患者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尊重医护人员，理解并配合诊疗工作，就是对护士群体最朴实、最真诚的支持。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学习基础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烫伤处理等。这些知识简单实用，关键时刻可以挽救生命，减轻伤害。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白衣天使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他们无私奉献与日夜坚守。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共同营造和谐的医患环境，携手守护家人和全社会的健康防线。
7: 今天有个好消息，我真是迫不及待的要分享给所有的河南听众，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正在举办母亲节爱眼护眼专项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带走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用着好才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一直在犹豫的听众，眼睛问题啊，只会越拖越严重。郑州就有位王阿姨，以前眼睛只是有点模糊，看东西不透亮，拖着没管，现在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生活严重受影响。年纪越大，咱越得保护好眼睛。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流泪、干涩、看不清，那么听我的，赶紧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特别管用。就这一片小小的眼贴，浓缩了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理疗，效果特别好，能从眼底调理改善。贴完眼睛不干不涩，特别清爽透亮，想出门呢就出门。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赠一副高档遮光太阳镜，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远比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

0: 来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